0: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0: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一瓶仅需49.8元，5瓶1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5: 对，机会非常难得。
4: 是的。
5: 哎，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4: 嗯。
5: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4: 是的。
5: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哎，你可以不用。
4: 嗯。
5: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4: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5: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4: 嗯。
5: 哎，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4: 没错。在香港啊130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5: 没错。
4: 嗯。
5: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4: 是。
5: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挠不离手了。
4: 嗯。
5: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4: 嗯。
5: 而且越挠越痒。
4: 是。
5: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4: 都有印子了、啊。
5: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哎，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4: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5: 对，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了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4: 嗯，
5: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4: 哎，
5: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 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4: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5: 没错，
4: 嗯，
5: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皮肤科用药，
4: 嗯，
5: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4: 嗯。
5: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4: 是的，
5: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4: 嗯，
5: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4: 嗯，
5: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4: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5: 对呀、啊，
4: 嗯，
5: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4: 嗯，
5: 就只能啊硬挺着。
4: 对，
5: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4: 嗯，
5: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4: 比之前还严重了。
5: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啊、清热解毒的药
4: 啊、哦、不对症。
5: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4: 嗯，
5: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呀、啊、风毒或湿毒的，
4: 不能够全解决。
5: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治疗。
4: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5: 没错，
4: 嗯，
5: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4: 是的，
5: 不管什么症状

0: 他都对症，他就是专门针对眼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1: 是，
0: 靠的呀就是他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哪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元就能用上香港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1: 哈。是的。
0: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1: 嗯，
0: 快。
1: 非常快啊。
0: 用上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皮肤用药了。
0: 对。
1: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啊、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得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呐、啊，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痒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痒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痒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

0: 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带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了，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你要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2: 就得用上断痒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会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1: 嗯，
2: 哎，所以呀，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1: 嗯，
2: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2: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呀、啊。
2: 没错，
1: 嗯，
2: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是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1: 嗯，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2: 对，
1: 嗯，
2: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2: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2: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1: 哎，
2: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1: 嗯，
2: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1: 嗯，
2: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2: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哎，
2: 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2: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2: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这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2: 对。
1: 嗯。
2: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2: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啊。
2: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2: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1: 嗯，
2: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2: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2: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2: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2: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
1: 哎、
2: 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2: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2: 对，
1: 嗯，
2: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2: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2: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2: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1: 嗯，
2: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2: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2: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嗯、
2: 所以今天这个痒 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儿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2: 对呀、
1: 嗯，
2: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特别适合。
2: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也不骂人了。
1: 哎，
2: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2: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2: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2: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2: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呢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2: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2: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2: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2: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2: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2: 对，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1: 哎呦，
2: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2: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2: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2: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2: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2: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2: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2: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2: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2: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2: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2: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块，它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 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3: 400-0

0: 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哎，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断氧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的哈。
0: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哎，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啊，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断氧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0: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断氧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断氧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断氧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呐，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

0: 哎，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1: 对，没错。
0: 嗯，
1: 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嗯，
1: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0: 对。
1: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变湿润了。
0: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1: 对。
0: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1: 对呀。
0: 嗯。
1: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0: 嗯。
1: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0: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1: 嗯。
0: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1: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0: 嗯。
1: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0: 嗯，
1: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0: 嗯，
1: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0: 嗯，
1: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0: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0: 嗯，
1: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0: 嗯，
1: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0: 嗯，
1: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0: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1: 这就是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0: 嗯，
1: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儿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0: 是的，
1: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0: 嗯，
1: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0: 嗯嗯，
1: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0: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0: 嗯，
1: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0: 嗯，
1: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它主要是帮助那些民工、劳工，
0: 嗯，
1: 还有咱们说天南海北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0: 哎，
1: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居住环境
0: 比较差的，
1: 哎，
0: 嗯。
1: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0: 人口老龄化。
1: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0: 嗯，
1: 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
0: 嗯，
1: 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0: 是。
1: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0: 嗯，
1: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0: 是。
1: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0: 有质量啊。
1: 有质量。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0: 嗯。
1: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 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0: 哎呦，特别年轻，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0: 是，
1: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0: 嗯，
1: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0: 嗯，
1: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0: 都把它带回家，
1: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是，
1: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0: 嗯，
1: 都需要它。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0: 嗯，
1: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0: 嗯，
1: 非常便宜，
0: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0: 硬实力。
1: 硬实力，
0: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1: 对呀，
0: 嗯，
1: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0: 嗯，
1: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0: 嗯，
1: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0: 是的，
1: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一样，
0: 嗯，
1: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0: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
6: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7: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吧。
1: 啊，
7: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那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的。 尤其就晚上你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1: 嗯，
7: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1: 嗯，
7: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就整的一片片的。
1: 对，
7: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氧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1: 用过，
7: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丸的，
1: 嗯，
7: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1: 嗯，
7: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1: 嗯，
7: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7: 没完没了，
1: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就是它的特点。
7: 可不是呗，
1: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氧丸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它也是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氧丸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7: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1: 嗯，
7: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1: 但是断氧丸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7: 嗯，
1: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氧丸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氧丸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内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氧丸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7: 嗯，
1: 所以说断氧丸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期做不到的。
7: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氧丸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氧丸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装心挠肝的了。
1: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氧丸，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氧丸的价格不贵呀，49.8，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7: 可不是嘛，你说我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接听。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哦！
7: 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7: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丸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 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1: 啊。
7: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1: 嗯。
7: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阵子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1: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7: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1: 啊，
7: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上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1: 嗯，
7: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1: 嗯，
7: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1: 嗯，
7: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1: 难受。
7: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效果多快多好哈。
1: 对，断痒王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7: 就是这个断痒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1: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7: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呢、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 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那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

0: 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宽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
1: 就是女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1: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毒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女主任麻烦你现在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0: 嗯，
3: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氧王的那个断氧王，现在是吧？
0: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氧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
0: 对，
3: 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儿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这个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儿吧，没跟你说嘛，用坏了四五根痒痒挠了已经是。
0: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他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细胞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3: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氧王、说是在香港断氧王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3: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儿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哎，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氧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0: 对，
3: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氧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

0: 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半远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6组。
0: 嗯，
1: 我老伴儿啊和我呀、啊、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6组啊，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
0: 啊，
3: 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
0: 嗯、
3: 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0: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啊，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氧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报上名用上。
0: 嗯，
3: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
3: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0: 嗯，
3: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
0: 啊、
3: 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呀。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类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3: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3: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
0: 嗯、
3: 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3: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地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1: 嗯，
0: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上五组这个。
0: 哈、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五组，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5小时，防暑要记牢。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打开您的这个微信啊，在搜索添加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外，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留言，把您感兴趣的话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为我们的朋友们做出解答。

0: 对于家长来讲啊，这个孩子的学习，哎呦，真的是影响家长心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因素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影响孩子学习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多动症啊，可能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啊，听说过最多的其中之一。那么怎么及时的识别多动症？发现了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被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靳艳琴。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儿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儿童发育行为学组组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十八届委员会儿童保健青年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秘书、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
0: 靳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影响孩子学习的啊这个因素。那么其中当中的一种啊，也是大家可能听说过比较多的一种，叫做多动症。
2: 对对对。
0: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孩子学习的话题啊，有一句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叫做不写作业的时候呢，母慈子孝。啊，一写作业家里就鸡飞狗跳啊。确实是啊，今天这个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靳主任为了准备我们的节目提前赶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吧，靳主任围了起来，提了很多关于这个孩子平时在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今天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靳主任我也想先请您啊，跟大家咱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平时影响孩子的这个原因啊，比较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好不好？
2: 嗯嗯，行，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能给大家一个共同学习的这个机会啊。我们知道学习的话是我们终身的一个任务，
0: 是
2: 在儿童期呢可能更多的受到家长的关注。其实学习呢它是一个心理的过程，包括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啦、理解能力啦、记忆力啦、逻辑推理能力啦，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专注力。
0: 专注力，
2: 为什么说专注力呢？其实你看我跟主持人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专注力是首先的，
0: 对
2: 吧？
0: 对，
2: 我得先专注到您，看到您，
0: 是
2: 说话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反馈。那么孩子在学习当中也是这样，比如他上课的时候要听老师讲，讲的哪些内容呢，他需要脑子有反馈给老师。另外呢，比如他写作业了、考试了，那专注力肯定要集中在学习和考试上。
0: 对，
2: 如果没有专注力的话，他的学习问题包括社交问题都受到影响。另外就是我们的自控的能力，是吧？自我的管理、自我控制的能力，
0: 是
2: 对于我们人是个社会的人，他在社会生活当中要学会怎么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不像有的孩子上课时候可能，哎呀，我想干啥干啥，扣扣这儿扣扣那儿了，不听老师讲，老师让翻啊，翻第几页啊？一看哦，才翻到，老师让翻第五页，书还没打开。老师让写写字呢，笔文具盒没打开，是要有一个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
0: 哦，
2: 这两方面是最主要的。
0: 好的，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往往这些能力比较差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家长现在我就发现啊，那个看到这个平时自己孩子在家里边喜欢扣扣这儿摸摸那儿，家长就会很担心啊，你是不是多动症啊？但是同时我们也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孩子的特点，
2: 对
0: 吧？
2: 对，
0: 很多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他本身就是特别的活泼好动，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很多的朋友说，哎，这个活泼好动是不是就是多动症的，是吧？这个喜欢动是不是是一种病呢？
2: 对对，好多家长，因为现在家长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提高了，包括我们你看国家卫健委推出2025到2027叫儿科和精神卫生健康服务年，所以大家对这个病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其实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哦，注意缺陷多动。

0: 种障碍。
1: 对，他既有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小动作比较多。
0: 哦，
1: 当然儿童的话，我们找儿童，他是一个，一个是年龄发育，他是不像成人，他是个发育的过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活泼好动，他是在寻求周围的这个反应，
0: 嗯，
1: 他要观察
0: 世界，探索这个
1: 世界，哎，对，他要探索。你让他老坐那呆着不动的，那可能还是有问题。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活泼好动是他的天性，也是他一种学习、接触社会的一种手段。
0: 嗯，
1: 但是这个度得有把握。
0: 是。
1: 不能活动过度。
0: 好的，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您刚才也谈到了，其实正常范围内的说孩子活泼好动，这是天性。你家里养过小动物呢？你看这小猫，这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动，是吧？长大了之后觉得他越来越懒，说家里这猫过沙发上不动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要在适度，在一个范围之内，对吧？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的话，可能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如何去判断？说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多动症？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靳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和大家聊聊吧。有一些孩子可能到了专业的这个机构之后啊，经过了相关的评估啊、诊断呐、啊，说有孩子可能有多动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很多家长可能首先问到，就是为什么？啊，家里没有人有这样的病啊，
1: 嗯、
0: 甚至有的说。这家里边是吧，这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包括这个父母亲可能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1: 对对对，
0: 是吧，学历很高的，哎，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咱们说的多动症、
1: 嗯、啊，其实呢这个儿童时期的心理行为问题好多是其实跟遗传因素确实有关系的、
0: 嗯，
1: 而且多动症可能像您说，可能说家里面没有人得这个疾病啊，但是确实遗传因素也占成很重要一部分。
0: 嗯，
1: 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会有一些，比如家长来带孩子来看的。那么追溯小时候的话，家长小时候，
0: 嗯，
1: 有的其实有的家长爸爸妈妈，那后来一追溯，因为那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医疗条件也有关系，
0: 哦，
1: 没有确诊这个疾病，
0: 是，
1: 嗯，所以为啥现在没有成人的多动症这个问题，追溯以后，其实爸爸妈妈他有的孩子，爸爸妈妈他后来一查，他是成人的多动症。
0: 哦，
1: 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有父母小时候有谁比较调皮啦，学习方面有一些困难啦，另外兄弟姐妹当中有谁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更容易得这个疾病。
0: 那时候的解释可能就是调皮，要不然就是笨，是吧？就这样的解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有的家长说啊，我小时候也调皮，但后来我有很好的成就啊。那可能你小时候早期干预，可能成绩在
0: 干预比较成功。
1: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因素。
0: 环境啊。
1: 对，环境因素，比如我们从母孕期开始，为什么现在保健要从生命最初的开始，
0: 对，
1: 生命最初早期，
0: 对，
1: 所以孕期的时候有没有接触一些不良的因素？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妈妈的话，可能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啦，吸烟啦，喝酒啦，或者一些放射线啦，一些病毒感染啦。
0: 是。
1: 另外，出生时的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出生低体重？
0: 哦。
1: 有没有缺氧？甚至有的有一些孩子的话，会在环境当中会接触一些铅重金属
0: 哦，
1: 有没有铅中毒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吧，我们稍后跟咱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展开讲。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首先要知道，就其实刚才呢，靳主任谈到了像多动症，那很多朋友可能首先想到就是遗传，对吧？
1: 对，
0: 它和遗传是有关系的，但是呢，遗传也并不是导致多动症的唯一的因素，
1: 对对，
0: 一些后天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可能都会。怎么说呢，就综合作用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1: 对对对对，
0: 行，那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析。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燕琴主任。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啊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

0: 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
2: 下面要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几乎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1: 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靳主任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介绍了像这个多动症啊引起多动症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当然了，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刚才您就提到了像这个血铅比较高是吧，包括这个微量元素一些这个缺乏，这个可能这个也会导致多动症是吗？
7: 血铅特别铅高，铅是重金属，我们人体对铅的耐受是很低的，所以说铅的话而且在容体内容易聚集，铅高的话跟孩子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确实有相关性的。
2: 您说的这个血铅高，这指的是这个孕产妇的血铅吗？是
7: 孩子
2: 的
7: 孩子本身的。
2: 那么这个微量元素也是咯？
7: 对，微量元素比如他缺锌啦、缺铁啦，比如缺铁引起孩子贫血，贫血也会引起他这个专注力的问题。缺锌也会，比如他体质差啦、营养不良啦，也会引起他专注力的问题。
2: 行，那么说到这儿啊，这都是我们刚才这个咱们的这个专家给我们介绍的啊，像这样的一些因素。但是我发现对于这个多动症，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当然了，不管正确与否啊，在这个民间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啊。接下来咱们来求证一下，你比如说之前我们就接触到过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家长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多动症啊，是因为管教不严。你比如有的时候带着孩子来看了，可能这家里边一方啊，比如说母亲责怪父亲，或者说父亲责怪母亲，你看孩子有这问题，都是小时候你没好好管他。那么这个多动症是和咱们这个管教不严它之间有关系吗？
7: 确实，在临床上这也很常见。经常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2: 互相埋怨，
7: 互相埋怨说这孩子问题你没有教好，你没有教育好。
2: 嗯，
7: 有的家长还说你看他是就是欠揍，小时候像打一顿就好了。
2: 是，
7: 所以有的孩子来的时候，你看我昨天门诊还见一个孩子，身上被爸爸打的一大块青，所以可能打那一会儿他可以，但是说过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所以我就对家长会说嘛，他不是说孩子故意调皮捣蛋的，因为每个孩子内心都想成为老师家长心中的好孩子，他不想故意出现这些问题，他是跟他大脑发育相关的。其实刚才讲多动症的孩子的话，这成因当中好多是跟他的大脑成熟度是有关的。特别这些孩子的话，他大脑的皮层的成熟度比正常对照组的孩子有时候要晚2到3年。所以他的抑制功能要差，跟他发育水平相关，是个发育性的一个疾病。他不是说我故意捣蛋，不是说你打一顿就好的，也没有说有家长可能会自责我是没有教好没有带好。
2: 是，
7: 那有家长会说，那另外一个孩子我也是这样的教育方法也挺好的呀，老头就不行了呢。
2: 对，那其实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啊，就刚才你看这个靳主任也谈到了，在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比如说孩子被诊断出这个多动症的话是吧，那作为这个家长爷爷奶奶包括这个孩子的父亲母亲，可能会出现这个家庭内部的一些小小的矛盾，互相的这种埋怨。那其实特别想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这样问题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应该知道，首先呢，咱们的这个敌人是这个疾病，
7: 对，
2: 是吧？
7: 对。
2: 作为孩子的家属来讲，在这个时候其实正是应该好好团结起来，一起去和这个疾病去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时间，是吧？
7: 对。
2: 那么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还有一点，就刚才您提到了，见到一些孩子可能真的被家长就揍的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7: 对对对，
2: 大家想一想，就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多动症它严格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
7: 嗯，
2: 您想一想啊，作为孩子家长，您会因为孩子发烧了去揍他吗？肯定不会的。
7: 对对，
2: 心疼还来不及。那么同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些心理或者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同样的也是一种疾病。在这个时候啊，咱们靠就是相信什么棍棒之下出孝子，这肯定是不成的，是吧？
7: 对对，
2: 要用这个科学的手段来面对。那么说到这里之后啊，咱们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很多的朋友一看出现比如查出来多动症了，可能还会有一种想法，就为什么这么倒霉啊，这种事儿怎么就被我们摊上了。那咱就要搞清楚这个多动症它算不算是一种罕见病呢？
7: 其实多动症它不是个罕见病，
2: 并不能算是罕见病。
7: 对对，它还是高发的 啊，发病率你看在6%到7%之间。
8: 哦，
7: 所以你看按照我们中国的人口来算的话，可能在我们中国的话，可能将近有2000万这样的孩子。
8: 哦，
7: 所以它不是个

0: 没有什么前途了，很多家长会这样担心，
1: 嗯，
0: 啊。
1: 对，
0: 但您刚才谈到了一点，就其实这个多动症，如果咱们及时的发现啊，科学的进行干预的话，这个预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好的。
1: 对 对。
0: 您指的这个很好是，那他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1: 他的生活、学习不受影响，甚至有的孩子还能取得很好的成就。
0: 嗯，就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他即便是多动症的孩子，只要咱们发现的足够早，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进行一个科学的干预，那么孩子还是完全有希望和正常孩子一样的。
1: 对对，
0: 是吧，
1: 是的，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咱们说很多的这个疾病有一些所谓的这种高危人群，是吧，那么像这种多动症啊，哪些儿童比较容易患上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呢？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好不好，
1: 嗯，可以，嗯，其实呢这个它都有一个高发的这个人群，
0: 嗯，
1: 像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挺好，好家长，那我能不能预防啊，
0: 对，
1: 是吧，我从小看看，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有这些高危因素，刚才我们讲了遗传因素，
0: 是
1: 比如父母啦兄弟姐妹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要警惕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避免这种小零食，
0: 哦，
1: 避免这种铅的这种摄入，
0: 哦，
1: 是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作为妈妈可能孕期要做好孕期的保健，
0: 嗯，
1: 啊，避免出现这种出生低体重啦，早产的孩子啦，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话，如果小时候啊有的孩子可能特别的活泼好动，
0: 嗯，
1: 甚至有的家长会说，爷爷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胎动都比较厉害，会走以后都没好好走，我都是好的，
0: 嗯，
1: 经常磕磕绊绊，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我们要警惕他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多动症的孩子，
0: 哦，是有这种可能，
1: 哎，对 对, 对, 对，
0: 也不能画等号，
1: 对对对对，这么警惕，可以早期的干预，
0: 好，
1: 从小培养他的专注力啦，
0: 嗯，
1: 我们一起读一些绘本啦，
0: 嗯，
1: 玩一些玩具啦，
0: 嗯，
1: 锻炼他的专注力，
0: 是是，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说这个咱们不可能说就所有的这个家长是吧，从小我们说这多动症要早发现是吧，我们一直都带着孩子天天到医院去做检查，我觉得这可能这很难做到，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和他朝夕相处最多的啊，最容易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肯定还是孩子的父母，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来讲，咱们如果想要及时的发现孩子的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或者说就具体的多动症吧，我们要对多动症有足够的了解，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患上多动症的孩子啊，他有哪些的这个表现呢，另外在不同的年龄段，你像孩子多动的表现会不会这个有所不同啊，那么关于这样的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金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燕琴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0: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提问啊。刚才我看到不少的这个群友已经发来自己的问题了，大家也别着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讲的可能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都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有青青紫金啊，他说这怎么确诊是吧，怎么确诊的问题。咱们呀，我倒是觉得先得从这个孩子的表现，因为很多人理解或者说我们认识一种疾病往往是通过症状，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么一个习惯是吧。那么咱们对于家长来讲，这孩子他出现了哪些情况的时候，咱们要有这根弦儿，或者去想一想，哎，孩子是不是有这个多动的问题？
2: 对对对，要警惕这个问题。
1: 哎，是，
2: 对对对对。其实呢，我们所有的这种儿童的心理性问题的话，往往像您说的一样，全部是症状，它不像其他病。我出过血了，我做其他检查，
1: 都有很客观的这个标准，
2: 对，一个明确的生理、生化、病理指标。
1: 是，
2: 这个主要靠我们的临床观察，比如老师的观察、家长的观察。其实这个孩子为什么叫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既有一部分是注意力不集中，又一部分是多动冲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小女孩可能会更容易见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神啦，容易跑神啦，对，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另外比较粗心，不注意细节，老是丢三落四的，还有的时候老忘东忘西的。还有的话就是让他坚持写作业，哎，他可能坚持不了，注意力持续不了那段时间。
1: 对。
2: 另外一个，比如小男孩可能更多愿意多动。
1: 多动
2: 上蹿下跳，一会儿不停在家里沙发上蹦来蹦去，爬上爬下，多动。另外有冲动，正说话他会插嘴，他不会等待。哦，有的孩子比如排队很不能等待，要去插队，一会儿一看一会儿一看，还是比较冲动。可能他喜欢招惹小朋友啦，摸人一下挠人一下，打这种冲动的行为，所以引起老引起冲突。
1: 是，
2: 所以他既有注意力不集中，又有多动冲动。不管是哪个问题，我们只要发现孩子这问题的以后，不要警惕你们这个多动症这个倾向这个表现。
1: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友和咱们的网友啊，有没有和我这个相似或者一样的感受啊？一听了这些表现之后，我突然之间就变得更焦虑了啊！因为这么一想，好像自己家里的孩子，包括我们，当然别人孩子不说了，我们总觉得别人孩子都特别优秀，总是觉得自己孩子好像，这些问题都有啊。平时有这个小动作啦，平时这个比较着急啊，或者说这个排队的时候没有耐心啊，或者说你跟他说什么时候啊，他走神了，自己东西找不着放哪儿了，
2: 对对，
1: 甚至有时候在桌上摆着，自己说找不着了，或多或少啊，可能都有过类似的情况。那么问题就来了，刚才咱们也说，这可能要在一个度之内的话还算正常，
2: 对，
1: 是吧？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的话就有问题了。那么咱们有些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到了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找到，比如说找到了您了，靳主任，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该如何去确诊，通过什么方法来判断这个孩子他只是普通的活泼好动啊，还是说他确实是多动症啊？
2: 对，因为我们呢刚才讲孩子的话，他本身天生是活泼好动的，但如果他这个度没有把握好，出现了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了。但这个社会功能影响的话，刚才讲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生化指标，我们要通过询问孩子从小的生长发育史，从小的比如养育史，孩子从小比如会走以后没有，就是说不会好好走，都是来回跑的。然后上学以后的一个学校的表现，老师的反应，上学的表现怎么样，上课有没有老跑神啦，注意力不集中啦，写作业有没有慢啦，拖拉啦， 粗心呢这些问题，另外一个要做我们详细的检查，来做一个专门的心理发育评估，就是这样的话，比如学校、家庭、家长还有医生的观察测试评估，全方位的来判定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1: 嗯，行，您说到这儿，我相信有的朋友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比如啊，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因为确实我们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群友，可能孩子就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2: 嗯，
1: 啊，有些群友发来自己的疑问，他说：“你看这个多动症这疾病呢，它不像说，咱比如说啊，冠心病，对吧？冠心病，我说你这个心血管它狭窄了多少？”是吧，是不是到了诊断冠心病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是不是需要这个做介入治疗，咱们都有这个标准，
2: 嗯，
1: 客观的标准，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做一个造影可能咱们就能有一个判断，
2: 嗯，
1: 但是呢刚才您在这个谈到多动症的时候，咱们往往啊都是医生通过经验相对来讲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判断，
2: 嗯，
1: 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问啊，那你这个医生经验够不够丰富啊，那医生会不会出现误诊呢，啊，我这个孩子可能只是在来检查的时候他比较调皮是吧，他没有好好配合啊，不少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不知道靳主任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个患儿的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
2: 会家长可能会说，那可能在现在的状况可能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或者说是现在只是
1: 今天没发挥好。
2: 哎，对对，今天的没有那个啥，没有发挥好，像您说的一样，你不能单纯靠我这几个测试评估来判定这个孩子的问题。
1: 对，
2: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一个是临床表现，
1: 嗯，
2: 刚才讲了老师的观察、上课的表现、家长的观察、家庭的表现、医生在诊室的观察，还有测试评估。
1: 是。
2: 另外一个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判定标准，比如说年龄在12岁之前，
1: 嗯，
2: 比如说他的症状持续过了半年，
1: 哦，
2: 他不是说我这个换了一个学校环境了，换了一个学校了，或者是最近家里边又出现其他的这种家庭的原因了，引起我暂时性的症状持续过半年，
1: 对，
2: 另外一个要排除其他疾病，比如他不是说因为那个视力啦、听力啦、有这些问题啦、或者有一些精神性疾病引起的，
1: 视力障碍、听力障碍，
2: 哎，
1: 是吧，
2: 对对，
1: 精神疾病，
2: 对对
1: 等等，
2: 要排除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话，他这种多动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的场合至少有两个场合，不单纯是比如我喜欢看电视、喜欢玩、上学啦、在家啦，或者陌生环境，两个场合他规范不了自己的行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要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他的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比如学习的问题，他可能上课的时候专注不了，学习成绩、作业完成困难，比如社交的问题，比如他因为这个多动问题老经常起冲突呀，他坐不住，摸人家抱人家不知道轻重，引起冲突，所以引起他的这种社会关系的问题，就是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才判定为这个疾病。
1: 好的，所以说呢，就我刚才这么一听啊，对于这个多动症的这么一个判断或者说诊断，尽管确实是他是通过这个医生的这种经验是吧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其实他是有一整套体系的，
2: 对 对, 对，
1: 是吧，他并不是说一个单一的标准，而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
2: 对对对、
1: 啊、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您谈到了像这个多动症嘛，因为大家一听呵多动症，一听这名字就孩子就特别好动，但您提到了其实往往很多孩子他的表现是这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
2: 对，
1: 哎，
2: 对对，
1: 那么谈到了这个注意力的问题，我们知道有这个主动注意啊，还有这个被动注意，那么之前就有这个听友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主动注意，什么是被动注意，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2: 注意力就是我们的专注在某个事物的一个专注力和持续度，其实主动注意就是说我要主动把我的注意力放到我要关注的目标上，比如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专注在我的考试卷子，我要书写啦，我要听力的时候我要听，认真听了，认真看了。比如上课的时候，我要主动听老师在讲哪些内容，要跟着老师的这个思绪走。这叫主动注意。那么被动注意就是我在，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窗户外边，哎，有个小鸟叫了，或者有人从窗户边过了，我可能注意到了。比如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能看到外边的这个场景。
1: 对对对。
2: 就无意的这个注意，叫不随意的注意，这叫被动的注意。
1: 行，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有一个问题，一提起多动症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来讲啊，首先你想到什么呢？想到孩子。但是刚才这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刚才我在和这个靳主任谈话这过程当中，因为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这问题了，靳主任就说到了，其实这个成年人当中啊，这也有多动症。
2: 对
1: 啊，而且靳主任给我一个数字，大约3%。
2: 对对，
1: 这发病率可不低啊。
2: 对对
1: 啊，您是见到过这样的这情况吗？
2: 确实是
1: 啊，
2: 在我们临床上 一方面是有的，比如家长来带孩子来看了，后来一追溯，哎，一后来一查，家长也是这个问题。那么也
1: 而且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2: 对对对，所以他的工作效率低，然后的话，工作这个包括有的家长因为这个原因频繁换工作，所以没有持续的工作。另外一个有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大的，有的比如大学生或者是刚参加工作以后，他了解这个疾病，自己会上网查。追溯小时候的表现，因为他毕竟在十二岁之前要出现这些问题的。追溯后来一发现的话，他也是到属于成人的 ADHD， 就是我们成人的注意权重的答案。那么成人的表现可能不像小时候可能多动坐不住，他可能多动很少，但内心的冲动更明显，内心不安更明显。所以有的成人会表现出来，会说，比如我在别人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听不清别人在讲什么。
1: 对，
2: 比如我在做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候，我要一遍遍核对我。老是错，老是漏，所以就拖延啦，注意力不能集中啦，学业工作受影响的话，要考虑是不是成人也患有这个疾病。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一种疾病一定有它的危害啊。那么，但是您其实刚才就已经提到了啊，这些就是对于多动症来讲，咱们大家就自己想一想，它这个危害我们可能也都能意识得到。刚才您提到了，像这个成年人有这问题的话，就在工作当中就不能这个集中啊，是吧？
2: 对。
1: 那么像儿童呢，那这就不言而喻啊，肯定会对他的这个学习的成绩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2: 对。
1: 那么说到这里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对这个儿童是吧，或者说对这患儿本身的危害，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忽略了，这个多动症除了对这个患儿本身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之外，它对家庭、学校、社会是吧，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有的朋友你听可能哇，你这个就有点危言耸听了吧？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靳主任啊，像这个多动症除了对于患儿本身的影响，它对我们的家庭啊、学校啊、社会啊，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其实刚才您讲的也很好，就是说多动症的孩子对本身他自身来讲的话，他可能影响到学业成就。
1: 对，
2: 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它是一个小环境。我们好多家庭因为这个的话，夫妻关系不和，经常吵架的。
1: 是，
2: 然后因为跟孩子亲子关系紧张的，就像刚才您讲的一样，只要不谈学习孩子都挺好，一谈学习家里边鸡飞狗跳。
1: 对，
2: 每天的话可能一下班孩子一放学，家长觉得这个家庭环境来说可能很压抑。因为到孩子不辅导孩子家庭作业很困难，另外你上班的时候可能要接听老师会有打电话有反馈了，要及时关注家长群里头，所以对家庭来说的话，一个是家庭氛围的影响，夫妻关系的影响，亲子关系。
1: 对，
2: 另外一个对这样家庭有时候他经济也是一定的负担。为什么？
1: 是
2: 因为好多你看他要报好多班，他觉得孩子学习不好，
1: 对
2: 要报好多辅导班，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往往效果还不好，
1: 那就打水漂了是吧？
2: 对，所以对家庭来说的话，他影响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在学校当中，其实我们在临床也看到好多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业不良。
1: 你说这个啊，我相信只要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啊，倒不一定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啊，只要有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啊，他说这个原来没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家里可能也会吵架，是吧，偶尔的也会吵架，但你那个时候吵架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发现啊，每一次吵架追根溯源都是因为孩子发生了，对，由于孩子的问题发生的矛盾。那么说到这儿啊，既然说我们认识到了多动症，首先它是一种疾病，它可能会对这个儿童，会包括会对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问题就来了啊，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个问题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想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病人来讲，可能首先问的就是这个大夫为什么得这个病，然后另外就是大夫我这病怎么治，是吧？
2: 对。
1: 那么对于多动症来讲，我就发现啊，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啊，可能会存在一种逃避的心态，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侥幸的心理，总是在问啊，就是哎大夫你看那可能吧，行，我承认我孩子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他会不会自愈呢？就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这多动症他会不会自己就好了呢？
2: 对，
1: 金主任，
2: 对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在门诊上经常会有这样家长问，那如果我不管他会怎么样？
1: 会怎么样？
2: 对，我不治疗会怎么样？
1: 是，
2: 我确实这个疾病不像其他疾病，比如说我发烧了，我感冒了，我需要马上治疗。
1: 对，
2: 它主要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甚至这个对您看其他的，你说孩子如果发烧了，你说这怎么能不治呢？
2: 对
1: 是吧？你不治可能危及生命了。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像这个有的我发现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这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2: 对，
1: 不当吃不当喝的是吧？
2: 对。 所以家长会说的话，那就是说我就不打算要求他学习成绩多好，这个不要求。
1: 对，
2: 其实也怎么说呢，这样的孩子的话也有一部分，比如有一部分30%-40%，那么到青春期以后，他的多动症状慢慢也都消退了。
1: 哦，
2: 随着年龄增长，
1: 的确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症状会变轻了。
2: 对对对，大脑发育成熟好了，他的症状也减轻了。那么刚才讲也有60%-70%也是去到成人的，成人刚才讲表现他的学业成就了，
1: 这成人还有
2: 家庭环境了，对呀、啊，所以他也会影响这些。
1: 好的，那么所以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确实是啊，大约有。这个咱们这不大约有这个不到一半，就超过一半的这个多动症的患者可能会带入到成年，对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自愈，但是呢现在告诉您孩子将来有可能会自愈，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您是不是或者说您的孩子是不是那幸运的能够自愈的那一部分？
2: 对，
1: 我们真的要去做这样一个赌博吗？
2: 对 对,
1: 对吧，那肯定不行是吧。
2: 对，
1: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咱们一方面就你像过去可能孩子有这个问题咱们意识不到发现不了，
2: 对, 对，
1: 那现在我们可以意识到可以发现得了，而且呢也可以有这个相关的方法来对孩子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啊不要，或者说希望大家能够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
2: 对，
1: 是吧？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说孩子啊是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话，咱们现在治疗的方法有哪些呢？
2: 目前来说的话，比如学龄前期的孩子，他学业任务没那么重，只是早期表现出来这种多动了坐不住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行为干预为主。如果到学龄期，包括刚才讲有成人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的话，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再配上行为的训练，这样的话综合的治疗，比如家庭学校药物综合的治疗，我们叫家校医三面接在一起，这样会更好一些。
1: 行，就刚才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多动症的这种干预的话，那么虽然它也是一种疾病，但是它并不完全是通过药物去解决的，
2: 对，
1: 是吧？要通过一些训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这孩子不可能一天24小时待在医院，是吧？不可能是一直在这个医院进行治疗，那么他更多的时间还是和家人在一起，在家庭当中啊，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家长在一起。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哇干着急帮不上忙，但是这个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啊，可能作为我们家长来讲怎么去治疗咱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最起码得知道哪些事儿我不能去做，
2: 对
1: 对吧？
2: 对, 对，
1: 我觉得在咱们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靳主任给我们的家长提出一些建议，是吧？对于这样的这个孩子，家长需要注意哪些事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2: 行，首先作为家长要认识到这是个疾病，不是说孩子是故意的，所以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是
2: 要认识这个疾病以后，然后把孩子对这种孩子的期望呢，我要放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首先就是我们要调整好心态以后，第二步呢是要给孩子，我们根据孩子本身的状况设定孩子本身能力的这种学业的任务，第三步呢可以我们平时跟孩子在一起可以做一些大的运动，
1: 哦，大的运动，
2: 比如拍球啦、跳绳啦、乒乓球、羽毛球，
1: 哦，
2: 锻炼他的专注力和耐力，同时可以做一些比如手工的精细的画画啦、练字啦、动静结在一起，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一定要保持一致的养育的方式和方法，共同来给孩子营造一个更和谐的一个家庭氛围。
1: 明白，这家长之间先要达成一个一致，
2: 对对，
1: 是吧？
2: 对对，
1: 不要让孩子就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无所事事，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2: 对对。
1: 那么这样啊，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毕竟呢，我们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只能先和您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靳燕琴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啊，找到靳燕琴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靳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周四的全天以及周二和周六的上午啊，每周一周四全天和周二周六上午。那么这是在咱们的这个老园区，就是本院。
2: 对对。
1: 那么是每周三还有一个在咱们新院区的。
2: 新院区
1: 啊，周三是全天吗？还是
2: 全天。
1: 全天。
2: 对对。
1: 啊，是在咱们的这个东区那儿。
2: 对
1: 啊，新院区
2: 百家乐新区。
1: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金艳琴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金主任，辛苦了。
2: 谢谢主任，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探讨孩子的这种。

0: 学习的问题。
1: 好嘞，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先跟大家伙来说说。
4: 没错，这个睡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就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3: 没错，睡得好，身体各方面才能好。可是60岁之后的大部分人啊，开始出现了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影响着血压血糖的指标。换句话说，睡眠表面上它不疼不痒，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是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4: 可不是吗？有些朋友明明知道安眠药得靠这个肝肾脏去代谢，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但架不住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渐渐的越吃越多，第二天头晕脚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哎，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呐。
3: 这么来说啊，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伤身体。那咱们听友们的睡眠问题该怎么办呢？
4: 大家听好了，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这个救命稻草，既能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能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调理，这才是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呀？那我今天就建议您试试来自百年老字号的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它双管齐下，标本兼顾。今天参加活动的还有三重好礼等着您来领，
3: 不但帮您眼下睡得着，还能祝您往后睡得好，这得好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说了。
4: 哎，行，先说它里边有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的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这个睡眠之门，就像被一脚给踹开了，光能睡着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还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呀，我们又把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到其中，用来滋补五脏，补充气血，安定心神，抚平紊乱多年的这个睡眠节奏啊。
3: 一边是解决当下的难题，一边是从根上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4: 那听到节目的朋友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听友。您现在打入热线呢，前100名只要1块钱加9块钱的快递，就能体验一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
3: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要是用完这一盒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4: 那不用担心呢，就在本档时间，咱们的皇室玉容特别放送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啊，就是前100名成功抢购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当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100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价格每盒只要49块钱，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不过要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呢，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2重福利呀，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

0: 瘾，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了，今天的安睡瘾您拿回去体验后啊，觉得不满意了，您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100个一元体验一盒的名额转瞬即逝，如果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参加团购福利，全省本时段只有10个名额，市场价199元的安睡饮，您到手价每盒只要49元。不过再次提醒您，这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也确实不低呀，所以呢，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拨打了400-710-0578，说自己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了，实在是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呀，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啊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夏天，自己整夜睡不着，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一元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就必须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对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啊，藏着他的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睡眠调理讲究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一样的。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身体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直白点跟大家说，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错过夏天再想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时间更长，开销也更多。所以呢，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0: 原来是这个理儿啊！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本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元体验价，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每盒只需要49元，错过了机会了啊，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了。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后啊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了，就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货退款。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配方、工艺、品质全部经过备案审核，这让咱们从心底里啊对他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了。黄晨俊先生也是替老年人着想，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0: 不仅如此啊，他还拥有高标准的膳食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全部远高于普通食品的标准。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的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放松入睡，不硬熬啊。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能睡得好。小分子水状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是当下这个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更快，现在开始体验更待何时呢？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一盒，您现在就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150年非遗匠心，中西合璧，标本兼顾，借力夏天改善睡眠问题的好时机，现在就来参与1块钱体验一盒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中来。别人夸赞他1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还能拥有3重追加福利。 第一重福利是市场价格199元一盒，您抢在本档节目的前十名就可以用49元的价格让自己坚持调理和改善起来，先睡着再睡好，中西结合方法妙，每次睡前来一支，安稳入睡，身体好。这第二重福利啊，是今天您按箱团购就为您免费送货到家。第三重福利最贴心，如果您体验的不理想，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货退款，活动只有240盒福利库存，10个团购名额也所剩不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0: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一瓶仅需49.8元，5瓶1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5: 对，机会非常难得。
4: 是的。
5: 哎，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4: 嗯。
5: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4: 是的。
5: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哎，你可以不用。
4: 嗯。
5: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4: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5: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4: 嗯。
5: 哎，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4: 没错。在香港啊130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5: 没错。
4: 嗯。
5: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4: 是。
5: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
4: 嗯。
5: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4: 嗯。
5: 而且越挠越痒。
4: 是。
5: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4: 都有印子了、啊。
5: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哎，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4: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5: 对，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4: 嗯，
5: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4: 哎，
5: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 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4: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5: 没错，
4: 嗯，
5: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皮肤科用药，
4: 嗯，
5: 靠的就是它不去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4: 嗯，
5: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4: 是的，
5: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4: 嗯，
5: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4: 哎，
5: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

0: 就不一样了。
1: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1: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1: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1: 嗯，
0: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清热解毒的药
1: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呀风毒或湿毒的，
1: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治疗。
1: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0: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1: 是，
0: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元就能用上香港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1: 是的，
0: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1: 嗯，
0: 快，
1: 非常快啊、
0: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皮肤用药了。
0: 对，
1: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2: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3: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 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钻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钻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4: 我之前吧就用过钻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钻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钻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就得用上钻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会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1: 嗯，
0: 哎，所以呀，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1: 嗯。
0: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0: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钻氧王啊，是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1: 哎，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0: 对，
1: 嗯，
0: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呐，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0: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他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0: 没错哈，
1: 嗯，
0: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1: 哎，
0: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1: 嗯，
0: 不让它挥发出来。但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1: 嗯，
0: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0: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哎
0: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0: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0: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这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0: 对。
1: 嗯。
0: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0: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0: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0: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1: 嗯，
0: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 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

0: 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1: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0: 嗯，
1: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0: 嗯，
1: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是，
1: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0: 就是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1: 对，
0: 嗯，
1: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0: 嗯，
1: 我们之前这个患者脑血栓呢，五六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0: 啊，
1: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0: 嗯，
1: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0: 嗯，
1: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0: 对，
1: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0: 嗯，
1: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0: 哎，
1: 所以说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0: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0: 特别适合。
1: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0: 嗯，
1: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0: 嗯，
1: 也不骂人了。
0: 哎，
1: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1: 对，
0: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1: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0: 嗯，
1: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0: 嗯嗯，
1: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0: 嗯，
1: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0: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1: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0: 嗯，
1: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0: 嗯，
1: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呢、上面全是皮屑，
0: 哎呦，
1: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
0: 嗯，
1: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0: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1: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0: 嗯，
1: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0: 嗯，为什么？
1: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0: 嗯嗯，
1: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0: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0: 嗯，
1: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0: 哎呦，
1: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0: 嗯，
1: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0: 嗯，
1: 他就一口气啊买了20瓶。
0: 哎呀，可下找到了
1: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0: 嗯，
1: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0: 嗯，
1: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嗯，
1: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0: 太好了，
1: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0: 嗯，
1: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0: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1: 实际就是这样哈。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0: 嗯，
1: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0: 对，
1: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0: 嗯，
1: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0: 对呀，
1: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0: 是的，
1: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0: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1: 对，
0: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块，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1: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0: 嗯，
1: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0: 嗯，
1: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0: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1: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0: 嗯，
1: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0: 嗯。
1: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0: 嗯。
1: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0: 都是风湿热三毒。
1: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0: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1: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0: 哦，
1: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0: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0: 是的。
1: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0: 嗯，
1: 它是油脂渗透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断氧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0: 嗯，
1: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0: 哎，
1: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0: 嗯，
1: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0: 满哪溜的哈。
1: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0: 嗯，
1: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0: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丁是丁，卯是卯。
0: 对，
1: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0: 是的。
1: 香港啊在断氧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 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0: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1: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

0: 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呐，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而
0: 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啊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到外从根儿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 当时研究才

0: 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哎，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呀！
0: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6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2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 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
6: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7: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0: 啊，
7: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的，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7: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0: 嗯，
7: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0: 对，
7: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氧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7: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丸的，
0: 嗯，
7: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0: 嗯，
7: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它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0: 嗯，
7: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7: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7: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氧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它也是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氧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
7: 嗯，
0: 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7: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0: 嗯，
7: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氧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7: 嗯，
0: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氧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氧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内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氧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 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7: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儿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期做不到的。
7: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新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呀、49.8 块，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7: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集中，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哦。
7: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7: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块，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8: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8: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8: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8: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8: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8: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上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8: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8: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0: 嗯。
8: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8: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8: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痒王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8: 就是这个断痒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8: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8: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8: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8: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8: 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8: 哎，抹上断氧王呢，轻轻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0: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软膏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再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
8: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8: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毒的，这一瓶才49.8，这么便宜，工作人员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8: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8: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8: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9: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9: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0: 嗯，
9: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氧王的那个断氧王现在是吧？
0: 对。
9: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的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氧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9: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越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
0: 嗯，
9: 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哎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4根痒挠了已经是。
0: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细胞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 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那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

0: 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
1: 是。
0: 衣服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1: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呀、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说是在香港那药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也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0: 对，
1: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那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6组。我老伴儿啊和我呀、啊、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6组啊。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0: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痒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呀、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块。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如果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压根儿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类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他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 天天明。

0: 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这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呀，败血症的。
1: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1: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1: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地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1: 嗯，
0: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上五组这个。
0: 哈、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五组，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

0: 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 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两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 但凡能

0: 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
1: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

0: 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伺候，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18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怎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

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没碰到透析的时候再来找我，要是透析的话，没有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用好你恢复不过来。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膏去治，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

0: 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高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6: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6: 因为啥呢？
0: 谢谢你。
6: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6: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哎，通过电话吧， 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1: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
0: 哎、
1: 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1: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啊胡老。
0: 哎，好的。
1: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0: 哦、
1: 哎。一个是睡不着觉。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0: 哦，
1: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0: 啊，
1: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啊，
1: 赶上晴天儿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儿 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0: 嗯嗯嗯。
1: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0: 还感觉舒服，嗯。
1: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怕得邪乎
0: 啊。
1: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0: 嗯，
1: 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就好像给他魂儿都吓掉了似的，你说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0: 就受不了了。
1: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0: 啊、
1: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0: 嗯嗯嗯。
1: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他，手机呢关机，
0: 啊，
1: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0: 是
1: 吓一跳，
0: 吃一下惊，
1: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
0: 嗯，
1: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猴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0: 哦，
1: 哎，效果出来了，一点一点，他感觉有劲儿了。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的，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1: 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0: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哎，你说这得拿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呢，一只手啊。
0: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
1: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

0: 家不都是都得包吗？
1: 嗯，
0: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1: 啊。
0: 哎，也都不能啥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错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2: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0: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2: 哦，
0: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1: 嗯嗯
0: 嗯。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哎，又上咱高啊！哎
2: 啊，
0: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2: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2: 就是、
0: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
2: 哎、
0: 身体也好了。
2: 就是，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2: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2: 哎，
0: 我一直肾不好。
2: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1: 嗯，
0: 哎，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1: 嗯嗯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1: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1: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啊，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2: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2: 啊，
0: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呐。
2: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2: 是吧？
0: 对，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1: 嗯嗯嗯。
0: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1: 嗯嗯嗯，
0: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2: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嗯、啊，
0: 太对了呗。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梆硬挺大，哎，
2: 啊啊，
0: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活啊，哎呀、
2: 啊，
0: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2: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
0: 哎！
2: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太好了。
0: 哎，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了硬了，哎，
1: 嗯，
0: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2: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2: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就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1: 嗯嗯嗯，
0: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也。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2: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2: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2: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靠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啊、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啊。
0: 我跟老伴儿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0: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0: 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0: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0: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0: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0: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0: 这个病啊有五六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0: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0: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0: 哎，
1: 是吧？嗯，
0: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1: 嗯，
0: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0: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0: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0: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0: 哎
1: 呀，就是痛苦。
0: 哎呀，疼的就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0: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嗯，
0: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 啊， 啊，
0: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0: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0: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
1: 啊啊啊，
0: 吃完了啊，
1: 啊，
0: 从11点吃到4点来钟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0: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这个老药膏啊把我给救了。
1: 嗯，您说是就是高对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0: 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0: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个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啊。
0: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0: 是啊，这5年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1: 嗯嗯嗯，
0: 说实在的啊，活的心呢都没有了，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0: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
1: 啊，
0: 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1: 嗯嗯嗯，
0: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哲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0: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0: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0: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1: 嗯，
0: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那儿了，
1: 哎，忘了，
0: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0: 是
1: 啊，是不是？
0: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0: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0: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冷。
0: 哎，要

0: 嘞，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0: 哎对，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0: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0: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0: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0: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
1: 嗯。
0: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嗯嗯嗯。
0: 哎，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药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
0: 哎、
1: 是吧，气血
0: 不怕凉不怕湿的。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是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您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骨头坏死。
1: 哦，
0: 哎，这个腿不敢呢、啊、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0: 是
1: 引起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 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骨头走一站地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着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这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1: 啊
0: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就要哭的，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0: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这药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嗯、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膏、哎、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膏对于各种疼痛，尤其是这个股骨头坏死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高跟它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它，控制它，解决它，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花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
1: 嗯、
0: 现在灵活了，
1: 你看看。
0: 哎，我这个腿呀、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
1: 哎，
0: 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啊！
0: 我这不说吗？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哎。
1: 嗯，好的，
0: 好，好的，
1: 就这样，
0: 太谢谢您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哎，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7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77期开奖，当期开出6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78期开奖，奖池为3.20。

名预演，更多惊喜等您来。在网络环境中，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将非法彩票包装成高返现、易中奖、便捷操作的线上 APP， 以虚假承诺引诱群众充值转账，造成财产损失。面对层层包装的诱惑，广大购彩者请擦亮双眼，认清套路，守住底线，远离非法网络购彩诈骗。常见的网络诈骗手段主要有三个特征：精准引流、设陷阱。骗子会在短视频等流量较大的社交平台发布虚假中奖截图等内容，附上二维码或下载链接，专门瞄准有购彩意愿、追求短期收益的人群，诱导下载非法 APP。话术包装博信任，以算法预测高中奖率等话术营造专业假象，让大家误以为找到了稳赚不赔的购彩渠道，逐渐放下警惕。巧立名目连环骗，初期给予小额返利，制造可信假象，又是加大投入，大额充值后立即以操作失误、解锁费等名目反复索要转账，直到受害者无力支付或醒悟。温馨提醒，识破 APP 购彩诈骗，守住钱袋子。想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网购彩票诈骗，请牢记以下三招。变渠道，坚守合法底线。中国福利彩票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销售彩票，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任何通过网站、APP、小程序等线上购买的彩票，无论宣传多么诱人，都是非法的，切勿轻信。守本心，摒弃侥幸心理。正规彩票开奖过程公开透明，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不存在算法预测稳赚不赔的好事。凡是宣称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的购彩活动都是诈骗。慎操作，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任何高回报、高中奖率的虚假话术，不泄露个人身份证信息、银行卡账号、支付密码等隐私，不向陌生的账户来转账。凡是以账户冻结、操作失误等理由要求转账的，一律果断拒绝。温馨提醒，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购彩的渠道，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所有的互联网彩票平台均属于非法购彩渠道，任何以网购彩票为名义的引导都是陷阱，一旦发现被骗，请及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好像一到了夏天，所有人的节奏都会自动调慢，我们开始偏爱细碎治愈不费力的小美好。夏日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温柔。成年人的治愈是微小且温柔的期待。很多人说成年人的快乐需要一点无用的浪漫，我们总在追赶目标、奔赴前路，习惯性焦虑得失、纠结结果，但生活从来不是一道标准的答案，偶尔的松弛、微小的期待才是治愈生活的良药。路过街头烟火满满的福彩小店，停下匆匆的脚步，邂逅一场福彩阅读的夏日限定美好，没有功利的奔赴，没有刻意的强求，只是一场属于自己的短暂放空。以善为光，让幸运自带温度。更动人的是，这份小小的欢喜从来都自带温度。我们每一次轻松的参与，每一次温柔的选择，都是在汇聚善意微光。福彩始终以公益为初心，将每一份平凡的心意积攒成磅礴力量，奔赴乡村帮扶，同心守护民生温暖的各个角落，把普通人的小小善意变成照亮他人的暖暖星光。盛夏向阳，不负温柔与期许。盛夏悠长，万物向阳，最适合与美好不期而遇。不必焦虑前路，不必纠结得失，在福彩阅读的时光里，读懂生活的温柔，接纳人生的未知。生活就像盛夏的风景，有燥热的白昼，也有温柔的晚风，有寻常的平淡，也有意外的惊喜。这个夏天，愿我们都能解锁松弛生活。
以微小善意温暖人间，以满心期待奔赴山海。这个

0: 夏日不妨走进福彩销售站，邂逅好运，传递温柔，让美好与幸运常伴朝夕。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7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 07 10 13 14 17 26，特别号码为27。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为464101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5注，单注中奖金额6857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7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93，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55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09 12 13 1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7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10 12 13 14 15 19 27 29 32 40 43 49 53 59 62 69 72 73 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快乐八游戏第2026144期开奖，全国仅中出一注，选十中十，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735号福彩销售站点。6月4号大奖得主赵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感受，赵先生激动地说，是一晚上没有睡着啊。据赵先生介绍，他刚接触彩票不久，抱着中奖是幸运，不中做公益的心态来参与的，没想到幸运中得大奖。聊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赵先生表示将把中奖奖金存入银行，再好好的来规划。恭喜赵先生，赵先生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4: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年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5: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准备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七十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6: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

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3: 可能你知道。今天节目中，小雪想跟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聊这样一个话题：睡觉前到底要跟孩子说什么样的话？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篇育儿文章，说睡觉前啊，尽量少说催促孩子睡觉的话，比如说快点睡，赶紧闭上眼睛。要说什么呢？要尽量跟孩子说表达爱意的话，肯定优点的话，倾听孩子心事的话，安抚接纳孩子的话，畅想美好的话，还有简单陪伴的话等等。那从理论角度，我觉得这个观点呀，没有什么问题。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都希望是跟孩子温馨对话，然后呢，让孩子能够愉快轻松地准时进入梦乡。但是现实生活中啊，遇到的情况更多的是孩子的各种拖延、磨蹭、迟迟不睡。这个时候出于本能，大人呢还是会难免要告诉孩子要睡觉了，不要再磨蹭了。当然，想要孩子按时睡觉，仅仅靠睡前的口头催促是很难起效的。孩子能够养成每天准时睡觉的好习惯，终究还得依靠规律的作息。至于刚刚提到的几种话，我觉得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相比教科书式的聊天话题，一位叫珊珊的博主

提出的六个睡前聊天问题，它是围绕着孩子自身更贴近生活。我觉得他提的六个问题具有普适性，也比较少受年龄限制，不论是跟小孩、青少年等等都可以聊。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珊珊博主所提出的六个睡前聊天问题，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来参考。睡前亲子聊天的六个常用问题，第一个，你觉得你身边最善良的人是谁？为什么？在睡前鼓励孩子思考善良的行为，最终呢，会让他们获得发现善良的能力。让孩子们思考善良，还会激发他们自身更多的善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睡前你可以问孩子，今天有什么让你感到安全的事儿？有什么让你感到不安全的事儿？我们说，了解让孩子感到安全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让孩子建立自尊和自信。而了解那些让孩子感到不安全的事情，则可以鼓励孩子在将来遇到类似的事情时，能够及时地告诉父母，寻求帮助，而不是一个人默默地去承受。第三个问题，你可以问孩子，今天这一天里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可以让孩子重温他们最喜欢的时刻，增强他们的快乐情绪，让孩子在入睡前再次体会当天的愉快的瞬间。第四个问题就是，今天你觉得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找到让孩子感到不开心、不快乐的原因，是我们做父母的职责之一。允许孩子敞开心扉，聊聊他们感觉不那么好的部分，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愉快的情绪，其实同样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信任关系。一些负面的事情，比如孩子感觉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做了错事等等，其实呢，也是可以跟孩子聊的。毕竟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真实存在的，孩子也一定会遇到。倾听他们的糟糕时刻，陪着他们回顾那些不愉快的瞬间，也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用实际遭遇来教孩子如何应对和看待这些情况。第五个问题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提到这个问题，如果孩子处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段，自然是滔滔不绝的。我们可能会被问及很多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挑一些天马行空的话题陪他们聊一聊，即使是废话也是可以的。而对于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我们睡前聊这个问题，其实是鼓励孩子把心中的不解或者疑惑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呢，可以增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日积月累形成习惯，那孩子就能够明白，有问题都是可以向父母来提问或者求助的。第六个问题，你可以问问孩子，今天有什么让你生气的吗？孩子有时候呢，可能会因为某件事儿而生气，内心挣扎。但是如果我们不直接问，他们回家之后呢，可能也就先隐藏下来了，他不会想着去告诉我们。所以在亲子睡前聊天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孩子一天中是不是有什么让他们感到生气的事情，要鼓励孩子学会表达情绪。好，刚刚我们分享的是一位叫珊珊的博主，他所提供的睡前亲子聊天的六个常用问题，我们再来做一下回顾。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身边最善良的人是谁？为什么？第二，今天有什么让你感到安全的事儿？有什么让你感到不安全的事儿？第三，今天这一天里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第四，今天你觉得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第五，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呀？第六，今天有什么让你感到生气的吗？我们说呀，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对亲子都是独特的。珊珊朋友所提出的以上六个问题，并不是什么睡前聊天话题的标准答案，是今天讲出来是供大家参考的，也提供一些方向。那如果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更好的适合睡前聊天的亲子话题，也可以通过关注新月亮传微信公号留言给我。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传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现在正值暑假，不知道您是否帮助孩子安排好了假期生活？那么如何让孩子过一个既让身心放松又有意义的假期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专家支支招。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听的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李彩霞老师所分享的如何让孩子过好暑假生活。
4: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彩霞。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让孩子过好暑假生活。暑假已经进入到我们家长和孩子的生活里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说过这样的话，说假期生活最本质的特点和价值是过一种与学校不同的生活。大家好好来分析一下孙教授说这句话，它最本质的特点和价值就是要过一种与学校不同的生活。如果不是国家的双减政策，大家想想假期孩子过得跟学校生活有什么区别吗？只是上学期间孩子不需要来回跑，在学校里上课听课做作业，放假了孩子需要在各个兴趣班之间，上了这个班赶快跑那个班，跑了那个班赶快去这个班，对吧？也就是说，以前在国家没有出台双减的时候，我们孩子的假期生活其实可能有时候比在学校还更累。这既增加了我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让我们孩子其实对学习产生厌恶，是起到了一个助推的作用。那国家出台了双减，这个暑假该怎么过？有一些家长开始焦虑，哎呦，这以前嘛，不管怎么说，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能让孩子通过这个暑假呀，数学差了赶快补补数学，语文差了赶快补补语文，英语差了赶快补补英语。你说现在也没有补习班了，这暑假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好好想想，孩子在某一方面某一科成绩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靠假期补习能补出来吗？如果孩子自己没有补的欲望、补的愿望、补的动力，您觉得孩子的补习效果会好吗？其实学习只是孩子成长的一部分。那在假期里，我们的孙云晓教授就说，要过一种与学校完全不同的属于孩子的成长。那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呀，作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我们首先是考虑的在暑假里，因为孩子有了足够的自由空间，孩子和我们之间有了足够的亲子陪伴，我们也有了足够的亲子成长机会。所以呢，带着我们的孩子，不管是做家务劳动，还是带着孩子去参观，比如说我们的博物馆呢，去一些名人故居呀，或者是带着孩子回老家去寻寻根呐，跟老家的这个亲友们去走动一下呀，甚至是带着我们孩子去做一些社会志愿者，去做一些公益服务，让孩子的生命力和潜能都能够得到旺盛和强大。这样呢，当然需要我们带着孩子去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让孩子在暑假这个宝贵的自由时间里，尽可能多的去参与社会体验、社会劳动、社会活动。我想啊，这些会让他们终身受益。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上几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帮着孩子一起去制定一个自律的计划，当然孩子年龄小的可以帮着孩子一块去制定，孩子年龄大了，你可以给孩子提建议，让孩子自己去做主，去做一个这个自律的计划。那么让孩子呢，在这个暑假里啊，真的好好的培养一下自律的好习惯，因为自律的人生，那对于孩子来说，将来才会有更多的成功成长的机会，所以自律很重要。第二点呢，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利用这个暑假呀，我们亲自陪伴孩子去培养一个运动爱好，比如说晨练呢，比如说跑步啊，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或者是打打乒乓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怎么样都行，就是你至少陪着孩子要坚持21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 21天可以养成一个初步的习惯，90天呢可以养成一个永久的习惯。那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暑假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去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第三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多读几本好书，因为平时孩子的学习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学习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孩子的作业应该说也比较多。利用这个暑假呀，大家都知道教育部也下发了通知，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是不允许布置书面作业的。那既然没有书面作业，孩子就有了更多的社会体验和这个参与的机会，特别是让孩子读一些好书，因为大语文时代孩子的阅读能力，孩子的这个阅读功底一定要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暑假呀，可以带着孩子多走走，多去一下图书馆。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在这个暑假但凡有时间，不要是猫到家里不出门，要带着孩子多到图书馆去走走，看上几本好书，跟孩子一起交流，会对孩子的成长大有益处。第四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的之美。可能很多家长都热衷于在暑假呀，让孩子参加一些夏令营。当然，夏令营对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啊，这个还有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啊，这方面的培养都会有好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难得有时间有机会陪伴着孩子感受一次真正的亲子成长、亲子之旅，所以找时间找机会，家长和孩子来一次真正的亲子之游，感受我们大自然的壮美，来享受亲子之间的和谐。第五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带着我们的孩子学上几手拿手的好菜。当然有些家长说，那我自己都不会做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手机，跟着手机的教孩子做一些好吃的。其实在学做美食的过程中，既提高了掌握了一项生活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良好的亲子关系，他培养了孩子良好的动手能力，同时呢也让孩子掌握了一项生存的技能，这多好啊，对吧？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在这个暑假呀，不是孩子老是坐那做作业，老是坐那刷题你就高兴，一定要让孩子多一些体验，多一些生活生存技能的提高，我想这对我们的孩子后天的成长一定是大有益处的。同时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其实生活需要仪式感，生活需要一些美好的记忆，趁着这假期呢，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比如说扒扒我们家里面的老相册呀，特别是年轻的父母哈，可能是跟我们那个年代都不一样了，我们那个年代都是靠照上一张照片啊，有一本影集啊，那今天呢可能更多的是电子相册。但是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无论你们家是老相册，或者是你们属于是新生家庭，家里面都是电子相册，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带着我们的孩子哈，现在手机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相册软件，带着我们的孩子呢，比如说制定几个小主题，比如说家庭旅游啊、亲子晚餐啊、生活仪式感啊等等，制定一些小主题，制定一本精美的电子相册，那写上时间日期，成为这个家庭，成为我们陪伴孩子最美好的回忆。您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陪伴呢？第七个呀，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借着这个暑假，要带着孩子在时间经济都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带着孩子多出去走走。因为我们都说要培养孩子的世界观，那不去观世界哪来的世界观呢？那也就是说到孩子去不一样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不一样的生活的生态美。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假期啊，我们要去沐浴阳光，享受生活，带着孩子多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第八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平时我们都比较忙，特别是我们能带着孩子一块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多相处相处。有些人说了，我们本来就在一块儿住，是的，是在一块儿住，但是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老人成了我们家里面的为我们提供一切生活后勤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有没有去真正的坐下来陪陪我们的长辈聊聊天啊，说说话呀，享受一下我们和长辈之间的亲情，这个温馨时光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在这个暑假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多抽出时间，因为百善孝为先，多说不如多做。在这个暑假呀，带着我们的孩子，陪伴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多跟长辈聊聊天，多跟长辈说说话，多逗长辈开开心。因为老小孩，老小孩年龄越大呀，老人就成了孩子，需要我们去关注，需要我们去尊重， 需要我们去陪伴。第九呢，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尽量的提供机会，带着我们的孩子走出家门，跟同龄小伙伴一块玩耍，甚至是他的老表啊，他的堂兄弟姐妹啊等等，让孩子在这个现实生活的同伴里感受到快乐，然后感受到成长的幸福，而不是天天蹲在家里抱着手机盯着手机看着游戏，我觉得那样是不利于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的。第十点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要多带着孩子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说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起来上一次我带着我外孙女啊，就走到一个小溪边，一家四口啊，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儿子，女儿呢大概有七八岁的样子，儿子呀大概有四五岁的样子，带着两个孩子。当时这个爸爸手里面拿的那是个什么工具，我从来没见过，就往那个河里边一放，那是一个很浅的一个小溪，往那里边一放，哎呀，大概有5-6分钟的时间，因为我跟我外孙女，外孙女特别好奇，我们就在那旁边在那看，5-6分钟的时间，他一提上来啊，哎呀，里边有好多那个小鱼小虾，哎呦，那两个孩子高兴的呀，拿着那个矿泉水瓶，还有个罐头瓶，那里边装上水，把那小鱼小虾放到里边，两个孩子高兴坏了。我就特别好奇，我就问这个爸爸，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爸爸说这是叫搬鱼的工具，是在网上买的。哎呦，我一听，我就跟我外孙女说，我说咱也回家跟你姥爷说说，让你姥爷跟咱也买一个，让姥爷也带着我们去，好不好？当然了，这个夏天啊，孩子们都喜欢玩水，但是请千万千万大家要记着哈，防溺水是暑假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不要去那些比较深的那个河呀，那些水沟啊，不要去那个地方，要带着孩子去那些安全的浅一点的这个水塘边，可以带着孩子去捉捉小鱼小虾呀，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可以带着孩子去尝试一下哈。但是首先一定是保证孩子的安全。第十一呢，建议家长朋友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做一些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事儿，比如说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做义工啊，去做志愿者呀，去让我们的孩子享受能够帮助别人的这个快乐，这样的机会很多哈。只要我们家长用心，我觉得趁这个暑假让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些利益他人的事儿，让孩子享受成长的快乐。最后一点呢，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特别是孩子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提醒家长要多关注新闻，晚上7点准时带着我们的孩子坐到电视机前，看看新闻，了解一下国家的发展，了解一下国家的大事儿。看完新闻之后啊，要跟孩子一起讨论一下今天晚上听了哪些新闻，然后听到了哪些国家发展的信息，然后作为我们这个小家庭，作为我们每个家庭成员，如何能够在国家发展的征途中，我们也能够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我觉得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带着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暑假培养这样一份浓厚的家国情怀，关心关注我们国家的发展，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尽到我们每个小家庭的一份责任。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下期再见。
3: 好，刚才朋友们听到的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李彩霞老师所分享的如何让孩子过好暑假生活，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心中无尘心自安，烦恼由心生。同一件事儿，想的少则无忧，想的多则是自寻烦恼。同一个问题，看到光明的一面则喜，看到灰暗的一面则忧。人生的苦与乐，不在于碰到多少事情，而在于心里边装着多少事情。简单一些，积极一点，烦恼自然会少一些。清空心里的阴霾，心静才能心静，心静才能舒心。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00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夏娟老师好。
1: 你好。
2: 那个，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1: 啊，您说。
2: 那个，这是关于我外甥的问题啊。他今年是高一刚读完。
1: 嗯。
2: 然后呢，他是怎么呢？在上初二的时候，他就早恋。
1: 嗯。
2: 然后到初三的时候吧，那个早恋那个女生就出国了。
1: 嗯。
2: 出国了，他就是中考的时候考得非常不理想，就是哪儿也没考上吧。
1: 嗯。
2: 然后经过家长的努力呢，给他就是安排到一个省重点学校了。他去的时候挺有情绪，就说啥啊，我就不想上好学校，我就想上一个就是一般的学校，他就想混。
1: 嗯。
2: 然后家长就没按他的意图走，可能就给他安排这好学校了。
1: 嗯。
2: 好学校之后上了之后，就这一年读下来哈，就是成绩直线下降。
1: 嗯。
2: 然后那个老师给他家长就是也是沟通吧，就说这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挺厉害，怎么办？然后找他谈了，这孩子呢就是说我学不进去，就不爱学。
1: 嗯。
2: 就是然后他就是从上初二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叛逆，
1: 嗯，
2: 各方面情绪啊，其实这孩子本质挺好，就是各方面挺懂事的，
1: 嗯，
2: 他就是这个早恋之后就是跟他妈的情绪反差比较大，
1: 嗯，
2: 因为他是在他6岁的时候就父母离异，
1: 嗯，
2: 离异之后那个7年之后我妹妹又再婚了，就等于现在再婚3年带着他再婚了。
1: 嗯。
2: 然后这个就是继父吧，对他非常也好，非常关心。
1: 嗯。
2: 但是这孩子就是叛逆。
1: 嗯。
2: 然后，昨天，今天我妹妹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就是说是他给这孩子给他妈发的，就是没正常沟通，就用短信的形式跟他妈说啥，他就想出国。
1: 嗯。
2: 我给你简单念一下这个。
1: 那，不用念，你就说啥事儿就行了。
2: 啊，他就说那个那意思，如果说你在经济上没有就是负担不是很重的话，妈，我想出国。
1: 嗯。
2: 然后现在他妈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就是把他这个短信截图给我发过来了，跟我研究怎么办。我现在也挺迷茫，我也挺纠结，我说具体怎么办，我说我也真不知道。
1: 嗯，
2: 因为我是怎么想的，
1: 我说是啊，你怎么想的，你说吧。
2: 啊，我先说一下，我是说怎么想，他在国内他都不好好跟我讲，送到国外之后我怕再跟那女生再联系上。
1: 嗯，
2: 我想再是人财两空，我就感觉有点得不偿失。
1: 啊，这是肯定的。
2: 是吧？
1: 对，如果你现在是让他出国的话啊，一定会这样，
2: 是吧？
1: 啊，
2: 我想他这个出国打算指定跟那个女生有原因，有联系，
1: 嗯，
2: 他不能凭空是不是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他就想出国，他说我出国可以打工，然后我可以养我自己，
1: 嗯，
2: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说我要是跟你语音和短信方式沟通不好的话，我可以那次跟妈可以面谈。
1: 嗯，
2: 到现在他还没跟他妈谈呢，他妈没有主意了，就问我怎么办。
1: 嗯，
2: 我说我现在我也没有主意。
1: 好，来，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吧，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哎，
2: 谢谢。
1: 首先来说呢，我们总说孩子叛逆啊，这个孩子不叫叛逆，
2: 哦，
1: 啊，他叫不懂事儿。
2: 哦，
1: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区别呢？
2: 嗯，
1: 叛逆的孩子他是有原则的，
2: 哦，
1: 他不会把他的原则和底线，
2: 嗯，
1: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学校考试，他是平时能得80分，他即使叛逆他也不会低于60分。
2: 嗯嗯嗯
1: 啊，但是你们家的这孩子他可能一分就不得。
2: 对，
1: 听懂了吧？这是其一。其二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啊，
2: 嗯，
1: 他是有所缺失的。
2: 对，
1: 有所缺失的。现在呢，你们第一个不能把他当成孩子。
2: 嗯嗯嗯，
1: 有很多地方不能把他当成孩子，因为他的想法

0: 太多。
1: 对 对。
0: 而这样的孩子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偏执。
1: 对对。
0: 一根筋。
1: 是非常正确、
0: 告诉他两点。
1: 嗯。
0: 第一个，你喜欢一个小女孩。
1: 嗯。
0: 你去经营追求你的感情。
1: 嗯。
0: 没错。
1: 嗯嗯。
0: 我们也赞同。但感情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1: 对。
0: 是吧？你上学的时候，你的感情。
1: 嗯，
0: 可以去经营，但不能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学习吧？
1: 对呀、
0: 对吧？那你说年轻人谈恋爱，比如说上班的、就为了谈恋爱，班也不上了。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你现在啊，真的想去追求你的这种感情的话，你最起码要做出个样子来吧。
1: 对。
0: 你现在吊儿郎当的，学你都上不好的话，你以后能干啥呀？可能。比如说你现在孩子啊，这个读高中了，你回头再看你初中的时候，比如初一你认为很难的东西，现在回头看它可能很简单。那么等你参加工作以后了，可能你才会发现学习原来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
1: 对，
0: 只不过你现在是意识不到而已。
1: 嗯嗯，
0: 这个我们就给他提一个第二点要求。好啊，你想出国，你不管是想打工也好，你还是想上学也好，你在国内你先要证明你能行啊，我才能送你出去啊。
1: 嗯嗯嗯，
0: 在你自己的国家，你自己的母语，你学习也不行，你打工也不行，你我能让你出去吗？你怎么能证明你行啊？你说的那些都是你的幻想，没有用。可以让你出国，也可以让你去留学，也可以让你去务工，你先在国内把这事儿给我干好再说。
1: 嗯嗯嗯，
0: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指出他的问题，然后呢也让他对自己有一个判断，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好吗？
1: 好，但是我还想说一点什么，肖江老师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吧哈，他绝对不能承认我是奔着那个女孩出去的。
0: 我们不需要他承认，承认他干什么？
1: 嗯嗯，
0: 我们就告诉他就得了，承不承认我们心里是有数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嗯，对对对。
0: 啊，你承认这干啥？我们告诉你，你自己心里去想去，为啥一定要让孩子承认呢？
1: 是因为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也不能涉及到他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一涉及他就得先急眼了，因为他就是
0: 如果说孩子对你们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的话就别谈了。
1: 不，那个他都对尊重是有，但是就是他那我说那急眼什么，他就是否认我们的说法了。
0: 我不用他承认，我刚才跟你说过了。只不过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告诉他而已。
1: 嗯嗯嗯，
0: 你小心眼儿，我们心里都清楚。
1: 对，然后这我看这个给他妈发这个微信嘛，我看各方面说的，哎，就是说的，哎，一字一般的，就觉得还挺客气啊，还怎么样？我心想，这他指定是有目的性的。
0: 忽悠人呐，对。
1: 对对对。
0: 其实也不能叫忽悠人，孩子可能这个年龄段他的想法也是真实的，只不过是这种想法，这种真实的想法，其实是掺杂着很多他此时这个年龄段的年龄的孩子里的幼稚。
1: 是嗯，
0: 所以我们给他指出来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肖江老师就是说完全不赞同他走这条道，是吧？
0: 啊，不赞同。
1: 目前来看
0: 、现在他这种状态要走的话，啥也不是。
1: 对呀，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肖江老师、
0: 哎、
1: 好，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 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电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行，接尾号为781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杨老师。
0: 你好。
3: 嗯，我咨询点情感类的事儿，就是我前女友，总是她前男友给她打电话，我发现了，完了发现之后，她把她前男友的电话号和微信号改成另一个人的名字，完我发现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她说怕我误会，
0: 嗯，
3: 就这么留着了，
0: 嗯，
3: 因为他们处了8年。分了2年，就2年期间的一直都有离人。完了后来吵架了，吵架他说除了他爸妈最信任就是他。
0: 嗯。
3: 完了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一回我要陪他出门，但是他后来我有点事就没陪他去，我说我不陪你去了。
0: 嗯。
3: 他就没过2小时就去约他朋友一个男的，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我说那我陪你去吧，他就不让我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是个男的，我说因为我不知道之前，我说那我坐客车，你坐你朋友车去呗。后来我一猜一看是个男的，我有点不乐意了。
0: 嗯。
3: 嗯，这是一个。完后来还有一个事，就今天我发现他之前还处个对象。
0: 嗯。
3: 微信里边吧，但是确实在我之前留的言。
0: 嗯。
3: 就是有什么么么哒又抱抱的呀，全留着呢。我说你能删不这些？
0: 嗯，
3: 那你顾及点我的感受行不？你说你跟我处着呢，你说把他们的留言全留着，还都这些东西，他就不删。他说我删了，又这些照片就再也没有了。他说跟谁处我也不删那照片。
0: 哦、
3: 完了，还有就是总跟我提他前男友。
0: 嗯。
3: 嗯，说是跟我分享了快乐。
0: 你今年多大了？
3: 我29。
0: 你跟他相处多久了？
3: 有7-8个月了吧。
0: 怎么认识的呀？
3: 因为他父母都是我同事，也是偶然间认识的，之后就是我朋友结婚婚礼上认识。
0: 嗯，这个女孩多大了？感情经历这么丰富啊？
3: 她25。她是刚开始大从高中时候处个8年的对象，分了两期间分了2年，但是这2年之内她又处了两，她跟我说是接触了2个。但是总说是接触，我就不信。
0: 嗯，
3: 我倒是不信不信倒是另说啊。您说，学生，
0: 这女孩做什么的？
3: 姓张。
0: 是做什么的？什么姓张？做什么工作？
3: 啊，公安类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女孩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爱过你，也没有珍惜过你。只不过呢，她经历了几次感情波折之后，觉得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耐不住寂寞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父母的压力，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反正不是因为感情才和你在一起的。
3: 嗯，是，他说 之前的都是玩玩，我说那到时候咱俩分手你也跟我跟别人说咱俩是玩玩啊。
0: 你不管他说些什么，你要观其言
3: 啊，
0: 哎呀，听其言观其行，你要看一看他这事儿啊。首先说、他说了，现在还说除了父母最信任的人就是他以前的前男友，这事儿呢可以我们也尊重，但这话呢不能说，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是，
0: 其实说了就是对你的一种不尊重，说了就是压根儿就不顾及你的感受。
3: 是，他说就是这辈子他还得跟他联系，那我说他始终比我多花钱。
0: 你先听我，你先听我说、你看看肖江跟你说的这些话都啥意思，你不用再给我补充了、你说的都已经足够了啊。第二个，那些东西他为什么保留着，他不是为了做记忆，您知道吗？他还有留着做后手。说句不好听的啊，说句不好听的，可能他是和之前的男朋友分手，都是人家把他给踹了。
3: 是，
0: 如果有一天人家啊，比如说再勾引他一下，或者再给他点机会，他会舔着个脸拿着手机，你看我多爱你，我这这么多年了还留着呢。
3: 确实有阵儿他联系过。
0: 是啊，而且联系过，我还可以告诉你，甚至有很多时候都是你这个女朋友主动。这么跟你说吧，她以前处过的任何一个男朋友，只要轻轻的一招手，噌就从你这儿跑了，你还跟她处啥呀？
3: 嗯，是，我也挺矛盾的。
0: 还矛盾呢？
3: 但是她总说，哎呦，你要相信我，要相信我。
0: 凭什么相信你？你的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是这种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出那种事儿来。
3: 我也不知道是我太小气了，还是他情商低。现在
0: 不是情商低，是压根儿就没想，没爱过你，压根儿没在乎过你。
3: 是是，
0: 你还搁这糊涂呢？你找不着对象了？你找不着对象，我们也不能这么干呢。你所谓的这个女朋友，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她那汉还好几个，是吧？你还跟她处啥呀？
3: 我让她删，她就是不删。我就。因为
0: 你要是现在能说出这句话来，我告诉你，你是离不开这个女孩啊，你也不想放手，到最后你的结局挺惨的。不是说你的人生有多惨，但是你的感情世界一定会遭受一次很重大的创伤。放心啊，戴绿帽子，这都是小事儿。听懂了吧？再见啊。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现在慢慢也能爬老君山了，谢谢小江。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小江你好，我是南阳的，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 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357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4: 那个有点事想跟您唠了。
0: 嗯，好啊。
4: 主要是那个我跟我爱人的事儿，现在是、我俩经常有的时候经常吵架。这个吵架的原因，反正多数是这个我爱人这块经常好吃我的醋。
0: 嗯，
4: 这个具体吃醋，因为我做销售的嘛，他总经常在市场上，可能跟同事啊一起走市场的时候，中午啊或者什么时候可能在一起吃饭，然后这个我爱人知道了，可能心里可能感觉是不太舒服。然后有的时候问我吧，我为了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这个麻烦，有的时候就可能说啊没跟哪个女同事吃饭呢，反正就是都是因为这些琐事吧。
0: 我问你啊，你中午吃饭的时候是和某一个同事吃饭，还是几个同事一起吃饭？
4: 有的时候是可能3个以上，但是有的时候是2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
0: 我没懂，我问你的问题是你中午是和一个人吃饭，还是和几个人吃饭？
4: 都有，
0: 都有。
4: 啊，
0: 然后你的同事都是女的，除了你以外？
4: 不全是女的，可能女的时候是相对多一些。
0: 那这很简单，以后自己吃饭不就完了吗？
4: 就是其实这个吃饭只是一个具体的事情，有些时候是他可能总是怀疑我，可能跟同事啊。
0: 他为什么怀疑你啊？因为怀疑总是要有一个理由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怀疑。
4: 是有些时候我俩吵架就争着，我这总说他，实际上我自己知道，就是肯定我这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总是说可能我会有问题，但是我总说他是没事找事儿，反正我俩就相争执不下。
0: 你回答的不是我问你的问题。我问你的问题是你的爱人为什么怀疑你？
4: 可能就是感觉跟女同事有接触的话，可能就会有些这个
0: 不会，这个你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肯定要和异性接触，这毫无疑问的。对吧？
4: 对，我想也是这样想的。这是正常工作关系，也没有必要去。
0: 对，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为什么会怀疑你呢？
4: 现在我也是，就是挺纠结这一点。
0: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问他呢？为什么呢？
4: 他就说接触多了，可能会出毛病啊，会出什么问题啊？
0: 他说接触多了是吧？
4: 啊，
0: 那你现在接触的多吗？
4: 就是正常工作上的接触，没有
0: 正常工作上的接触，他怎么能说接触多了呢？你一定隐藏了一些问题。
4: 是有些时候吧，就是这个为了避免一些他不必要的这种猜疑，不必要的这麻烦，有些时候就是能不说就不说了，就是这样。
0: 你有什么样的事情能不说就不说了？你给我举几个例子。
4: 比如说就是假如说中午吃饭，跟另外一个同事吃饭的时候，可能是我跟另外一个其他的女同事，然后这个他问我是跟自己吃饭呢，还是跟
0: 这样的事情多吗？
4: 不多，偶尔会有，不会经常。
0: 你们怎么的？就是走市场的时候，还得几个人一组吗？
4: 不是，就是偶尔会有特殊的事情，就是有些特殊的事情，可能两个人一起。
0: 如果是偶尔的话，那也不叫。

0: 因为你说话的这种状态，实在实在是不能够不让人怀疑。你究竟在隐瞒一些什么？
1: 之间确实也没什么事儿，确实也没什么事儿。
0: 哈，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好好的过你的生活啊！再见。
1: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电尾号为213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小江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咨询点情感方面的事儿。
0: 你说
3: 呢？就是和我这个老婆吧，其实现在感情不怎么好。
0: 嗯。
3: 不怎么好之后呢，现在我老婆现在去外地上班了。去上班，现在我就是说，最近有一个月，现在联系不上嘛，就是说打电话她不接，发微信也不回。嗯，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一个态度啊，他想干什么，现在我就搞不明白了。
0: 好、哦，那肯定是不想和你过了，
3: 是吗？
0: 那您觉得不是吗？
3: 但是吧，现在我对他还有感情啊，我还想就是说，还想挽回这段婚姻呢。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3: 现在我们孩子都6岁了，你说。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3: 我觉得有啊。
0: 嗯，可能性在哪儿呢？在孩子身上吗？
3: 差不多，孩子身上能占一部分吧，因为孩子现在
0: 除了孩子以外，你觉得你还有啥？
3: 他对我现在我感觉好像是没啥感觉。
0: 所以你除了孩子之外，你还有啥？
3: 除了反正现在我们。

0: 我是贷款买个房子，现在。
1: 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来，肖江就跟你说说吧啊。你今年多大了？
0: 37。
1: 结婚几年了？你们？
0: 结婚有6年了吧。
1: 然后你们这一个月，你爱人根本就不和你联系了，是吧？
0: 对呀、
1: 啊。也没跟孩子联系。我问您什么问题，您回答我什么问题，好吗？
0: 你说。
1: 这一个月也没和孩子联系，对吧？
0: 孩子联系，孩子老家在我那个丈母娘那里。
1: 啊，那你知道他和他联系吗？
0: 我丈母娘我跟通过电话联系的，上次联系的。
1: 然后他去外地工作多久了？
0: 有半年了，现在。
1: 你去过他工作那地儿吗？
0: 没有。
1: 他真是去外地工作了吗？
0: 是去外地工作。
1: 你能确认吗？
0: 能确认，我嫂子去过他那里，我亲嫂子去他工作那里去看过他。
1: 啊。
0: 这点能确认。
1: 你想一想啊，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什么矛盾啊，没有什么分歧的话，不是打得不可开交，一个月都不联系，您觉得这个正常吗？
0: 是啊，我现在我就是说，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呀？是你不想过来，你有个态度是不是？你合适不过和什么呀？就是、
1: 你能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心里边能有这样的想法啊？我就觉得作为一个37岁的男人，你的这种不成熟，或者你对婚姻的这种无知，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就凭借这一点，肖江就能准确地判断，他不是想和你过了。你自己扪心自问，这6年多，你们的日子好吗？他是实心实意的在和你过日子吗？
0: 不是。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
1: 你现在呢？有几种选择啊？一种选择呢，可以去报案。这个人联系不上了，失踪了。是吧？报案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您以后方便离婚，啊，这是其一。其二，你可以选择把你的孩子接过来，把你的孩子接回家，啊，因为这是你的孩子。接回家之后，用不了3天，我告诉你，他肯定会和你联系。到那个时候，你想问的问题你都可以问。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以不伤害孩子为原则啊。如果作为父亲来说，拿孩子当筹码啊，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或者说对孩子的身体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那我觉得就不配做父亲了。
0: 对，你说这个道理。
1: 嗯，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你，就是说，如果说顺序呢最难听的啊，如果真走到那一步要离婚的话，就是这孩子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比方说我俩都想争夺这个抚养权，那怎么办？你说？
1: 法院会判，会按照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
0: 就是不一定判给谁呗。
1: 对，
0: 啊，通过法院的话哈。
1: 对呀、啊，因为你们俩都想要，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只能让法律去帮你们解决了。
0: 反正这你看这两天走这几个月吧，就是说我给他打电话，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都是每次为他打。
1: 晚上应付你几句是吧？
0: 对，他也没话说，就意思你有事说事，没有事我就挂了，你知道吗？
1: 对呀、啊
0: 哎，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像最近这一个月吧，我打电话都不接了。
1: 他为什么要去外地工作啊？
0: 在这边吧，之前我这我俩我开着一个快餐店，完了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做事吧，在一起干，老是因为这个店里边这些事情老是吵架，哎，吵得不可开交，他就跟我在一起干不了了，完事去外地了。
1: 为什么去外地去这个地方？他是有朋友啊，还是咋的？
0: 那边有朋友的。
1: 什么朋友你知道吗？
0: 据我了解，反正是女性的朋友。
1: 他走了这半年，你这快餐店赚钱了吗？
0: 赚钱是赚钱。
1: 比他走的时候走的那个时候，比他在的时候生意更好吗？
0: 那没有，有点下降。我现在心思吧，就是说很烦每天。
1: 有点下降。换一句话说，也许你爱人经营这个店儿可能比你干得好。
0: 对，差不多有这种可能。
1: 那你说，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找这么一个男人，他图啥？然后本来告诉你那些事儿啊，你还跟人家硬犟，还跟人吵架。
0: 现在就是不知道咋办了。
1: 咋办啊？如果你还想说挽回的话啊， 找一个能跟你爱人说得上话的人，哪怕是你丈母娘，把你的想法如实的去跟他说，让他帮你来转达啊。
0: 现在只能这么做了啊。
1: 对啊，再见。
0: 嗯，
1: 好，来迎接尾号为490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亮老师。
1: 你好。
2: 哎呀，我现在可郁闷了，我现在没有家了。
1: 怎么了？说说。
2: 啊，就是说哈，当初哈，咱家我就一个儿子。
1: 嗯。
2: 完事儿到冬天的时候吧，我把那个小一点的哈，我给他换了一个美式房，完了让他开房了啊。
1: 嗯。
2: 这么的呢，我就和儿子搁一起生活。然后这几年呢，我就和对象来外头哈，就是挣点钱，俺俩交保险。这几趟就是一回来儿媳妇就给我脸子看，一回来就给我脸子看。
1: 嗯，
2: 哎呀，我现在就真的都没有办法了。我这次啊，我有病，我寻思回来到这医院，回家不能报销嘛，然后我就回来治病。
1: 嗯，
2: 头一天晚上吃饭嘛，完了他就喊孩子过来吃饭，喊着孩子的名过来吃饭，喊了三遍也没喊我。然后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就进里屋了，说的那什么，说快领你奶奶过来吃饭吧，你奶奶都饿了。
1: 嗯，
2: 完了我就过来吃饭了，然后我不就住院了吗？住院我就第二天晚上我就没回去吃。
1: 嗯，
2: 第三天晚上回去吃饭了，完了儿媳妇就说我得围拢人，要不办丧事没有人，这可个把我刺激完了，我就哎呀，我就现在我就寻思，我现在我得怎么办呢？肖江老师，
1: 他说的这个话你儿子知道吗？
2: 我儿子当时没在场，我是进里屋捂被的时候他撵进屋了，他就跟我说这么句话，因为我身体不好。
1: 不是这事儿到现在为止你儿子知不知道？
2: 知道了。
1: 你儿子怎么说？嗯，
2: 他就说他回去说一说他媳妇儿。
1: 嗯，
2: 然后呢他又说那天跟他舅舅说了，那个俺们俩的出去租房了，说和和那什么我媳妇儿和我妈有点，我妈有点生气了。完了，俺们得出去租房，就这么说。
1: 谁要出去租房子？
2: 就是他说他要出去租房子。
1: 这房子是谁的？
2: 在一起住这60多平的房子是俺们老两口的名。
1: 嗯。
2: 然后他那个这个40平，我给他换个门市房嘛。这个当初我儿子12岁，我给买的房。
1: 嗯。
2: 我冬天了之后，我寻思他开发廊没有房。
1: 这房子是谁的？
2: 换的。
1: 谁的名？
2: 就是这门市房是我儿子的名。
1: 现在门市房是你儿子的名是吧？
2: 对 对。
1: 然后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你们老两口的。
2: 啊，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他想出去租房子，让他们出去租房子住呗。
2: 是哈。
1: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用挑你儿媳妇的毛病。
2: 啊。
1: 你儿子如果要不孝顺你的话，如果你儿子都不能维护你的话，你指着儿媳妇能对你好，我告诉你，有没有这样的？有。但是那是天赐。或者说叫可遇而不可求。
2: 嗯，
1: 当你儿媳妇对你不尊重，那你儿子如果还不能够从中很好的调节，你儿子没有一个立场的话，我告诉你，你们老两口说想在这个家庭当中有点地位有点尊严，那不现实。
2: 哎呀，是我儿子一点力度也没有啊，只是
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
2: 嗯，
1: 你直截了当的跟你儿子说，你说你媳妇现在这么对我们啊，第一个丧尽天良，第二个啊我们不接受，第三个如果你们要不能够啊，你当儿子的如果你要不能够为你爹你妈撑腰的话，我们养着儿子都白养，甚至不如不养、
2: 就是、
1: 所以现在呢，所以我告诉你们啊，就是告诉他我们在一块儿也可以，但是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你们赶紧给我走人。我跟儿媳妇，如果儿媳妇这样的话，你告诉你儿子我和他不犯话，因为他是你找的人对吧？
2: 嗯，
1: 没有你的话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所以呢我有所有的话我要和你说，是吧？如果你媳妇儿再对我们不尊重、嗯、再让我们感觉到啊，感觉到说那么伤人那么丧尽天良的话啊，如果你不能够维护我们，你们都滚。
2: 哎呀，现在我看出来他根本就不能维护俺们，和他媳妇儿一路
1: 他不，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让他们要有多远走多远啊。
2: 啊，
1: 然后呢？
2: 我爱人说那意思，想要把这60来平房卖了。
1: 嗯，
2: 就是门市房是他们的，就给他们。我还有点不忍心。
1: 不忍心？
2: 我寻思这有孙女什么，让他们上哪住呢？这不这么事儿
1: 吗？哎呀，我告诉你啊，
2: 嗯，
1: 人家肯定有地方住，人家有那么个门市房，人家怎么都能活。 你们俩得想一想，你们这老两口怎么办？
2: 哎呀，现在就没有办法了。
1: 他那卖房子干嘛呀？卖房子，然后你们住哪儿啊？
2: 啊，卖房子。
1: 啊，
2: 那个一卖房子是俺们老两口想要卖。
1: 是卖房子之后，你们老两口要住哪儿？
2: 就上别的城市呗，离他远点呗，省得野气。不行哈。
1: 有啥不行的？没有啥不行的。
2: 啊、
1: 我告诉你啊，就一句话。你儿子如果不行的话，就别往一块凑，
2: 是
1: 因为你受不了那个气，知道吧？
2: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我都忍了好几年了。
1: 所以把话和你儿子说明白，然后跟你老头商量商量，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啊。
2: 行，谢谢你啊，
1: 再见。哎，
3: 一位听友叫梦回青春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前一段时间给家里老人买了您推荐的德国原装进口的鱼油、美国的神经酸，一样买五盒，感谢工作人员。”微友闲云野鹤说：“校长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喂，6621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喂。
1: 你好，
4: 哎， 我现在有个事儿啊，老困惑了，我得找，想找你谈一谈。
1: 嗯，你说吧。
4: 我那儿子啊，他妈，他现在已经40岁了，他从学校一出来，一直到现在，这20年了。
1: 嗯，
4: 在外边打工也好，干啥也好，从来没给我拿过一分钱回来。
1: 嗯，
4: 去年呢，他要买房子。
1: 嗯，
4: 他要买房子，我给他买上房子了。
1: 嗯，
4: 买上房子，他又贷款呢，让他贷款呢，他又贷不了款。
1: 嗯，
4: 他贷不了款，因别的事儿啊，他可能我一说你可能也有不用细说了，你就知道了。他人家银行不贷给他款，
1: 嗯
4: 啊，不贷给他款。
1: 嗯，
4: 后来呢，我就以我女儿的名字给他贷了个款。
1: 嗯，
4: 贷了个款呢，这房子啊也下来了，啥也下来，让他还款呢。他现在啊没有钱。
1: 嗯，
4: 啊，没有钱，我。一天我这打工呀、啊，干啥？连我退休工资加在一起，我给他还贷款。
1: 嗯，
4: 前天呢，他这个啥，就因这个还款的事，我说了他几句。
1: 嗯，
4: 说他几句，他还急了，他跟我急了，他说啥？啊，我没有付啊，他说我不要这房子，你把房子卖了。我就寻思接他一句，我说你不要房子倒好说，你还要你妈你爸不？
1: 嗯，
4: 他说我不要了，我妈我爸都死了，就这样。
1: 嗯嗯，
4: 哎呀，我老郁闷，我这儿子怎么着？我现在咋挣钱？我咋断绝关系去？你说这关系可以断绝，这信这个啥亲情这血缘断绝不了。
1: 嗯，
4: 你说不许和他断绝关系，你说我这他老给我这样，我都没法等了。我都70岁人了，我现在还在外边打工，哎。嗯，我这干啥？我都没法了。你说我这应该咋办呀？我，
1: 你能怎么办？你先告诉我。
4: 就是我这现在没办法了。我，
1: 嗯，首先你得认清这么一个事实吧。你这儿子挺不孝顺的。
4: 是呀，是呀。
1: 第二个，你这儿子也挺窝囊的，是吧？
4: 你啊，
1: 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啥也不是。
4: 啥也不是，是啥也不是。跟你说，他现在呀、啊。他说他在外边打工挣钱，你说是
1: 他结婚了
4: 他挣不来。
1: 他结婚了吗？
4: 嗯、啊、
1: 他结婚了吗？
4: 没有，哪结婚？发婚吧。他现在媳妇他也不弄，房子他现在还贷款他都不还。你
1: 这么和你说啊，
4: 啊
1: 这个孩子呢，你要这么继续管下去啊，咱们说、
4: 啊、
1: 你不能管他一辈子是吧？
4: 是呀，我也就这么想
1: 啊。然后呢，现在呢，就说他40岁了，人都说40不惑，他这现在可能这用这话对他来说，简直是这个太不恰当，也不合适了，千里之别啊。你自己去选择怎么去面对他。但我觉得啊，我就和你说这么一句话，你要再这么去供他也好，养着他也好，惯着他也好，你没好。
4: 我现在就想想想啥呀？我现在不想让他回家了。我说你爱咋地咋地吧。啊，我这个家也不让你进了，
1: 也没有那个必要。我觉得哈、啊，这房子的还这房子的房款，让他自己去还吧。
4: 他呀，
1: 没有能力
4: 还不了，
1: 没有能力还，你真的，那你真的就得考虑是把这房子处理一下。
4: 处理，我已经寻思处理卖了去吧。
1: 你这个事儿你自己来拿主意吧。啊
4: 啊，
1: 嗯
4: 啊，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哎
4: 哎。
1: 来电尾号为4752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肖阳老师。
1: 哎，
5: 我今年32岁。
1: 嗯，
5: 完事儿我有点情感问题跟你请教一下。
1: 您说。哎，
5: 啊，我跟我妻子都是国企职工，完、
1: 嗯、
5: 事儿双方父母家庭都还可以，就是一时不愁吧，就是还可以、
1: 嗯。
5: 然后呢，我犯了一点错误，完了结婚已经认识到结婚已经5年了。嗯，完了还有一个3岁半的宝宝。
1: 嗯，
5: 完了现在我说白了还是我在婚姻当中不忠诚吧。
1: 就是你出轨了呗，让这么些玩意儿干啥呀？
5: 嗯，对。
1: 啊，
5: 嗯，
1: 然后
5: 现在我跟我媳妇儿已经分居4个月，
1: 嗯，
5: 协议离的婚。
1: 嗯，
5: 我媳妇儿当时跟我要我不同意她离婚，她跟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说要忘了我，要重新跟我开始。
1: 那挺好的呀。
5: 之后吧，反正我也不开心，不开心。
1: 开心？
5: 我说不开心。
1: 我说你还想这事儿呢？
5: 不开心，不开心。然后
1: 你说吧，
5: 我总是给他打电话，现在微信也给我删了，电话也不怎么接。
1: 嗯，
5: 孩子呢，他想带就带，不想带就扔在我家。
1: 嗯，
5: 现在也没有说答应他离婚那个保证了，说跟我重新开始或者什么的。
1: 当时离婚的时候你就不同意吧？
5: 他那个意思，我跟你重新开始，要不离婚，我放不下这个心结。
1: 当时他要跟你离婚，你是不是不同意？
5: 对。
1: 嗯，
5: 对。
1: 啥叫重新开始啊？不可能的。早就想摆脱你了，
5: 所以说他现在怎么说呢，现在吧，有时候探讨俺俩的事儿还能打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电话。
1: 嗯
5: 嗯，就是给我也不知道是希望还是说
1: 那是你自己的幻想
5: 还是什么
1: 幻想，就是你到现在为止都没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呢。
5: 我认识到了。
1: 没有，你认识到的是假的。你想一想啊，你犯了这么大错误了，还一个大老爷们儿32岁了还在谈自己不开心，不笑话吗？现在你只有一条道。
5: 嗯，
1: 真正的痛改前非是什么呢？是意识到你自己的错误之后好好的去工作，需要你的时候带好孩子，这是你唯一的一个机会。
5: 所以说现在我不要纠缠他，不要对他
1: 越纠缠越烦人，
5: 是不是？
1: 是啊，那怎么能不是呢？
5: 俺俩感情基础不是太好，您是未婚先孕的，
1: 未婚先孕还感情基础不好，你这都什么逻辑呢？
5: 能听清我说话吗，肖江老师？
1: 能啊，我说你说感情基础不好还未婚先孕，那您这都什么逻辑呢？你有啥难言之隐呢？
5: 没有啥难言之隐呢。
1: 那感情不好怎么还能未婚先孕呢？
5: 就是不小心嘛。
1: 你还想问我啥？
5: 我还想，向老师，我还有机会吗？
1: 有，
5: 就是工作干好，然后需要的时候我出现。
1: 对，但这个对于你来说都是天大的事儿了。
5: 天大的事儿。
1: 对，因为我发现你华而不实。
5: 我现在就不要接触了，不要纠缠他，有事就说事儿，对不？
1: 你要我刚才都说一遍了，如果你大老爷们连这话还得问两遍三遍的话，小伙子，这个就没有道理可讲了啊。
5: 哦，
1: 你还有别的事儿要问我吗？
5: 嗯，那没有了，行，谢谢老师。
1: 去做吧，啊，再见。
5: 嗯，
1: 哎，
5: 嗯。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
13: 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4: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磁条，车路云一体化。
1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6: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的整体
17: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6: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7: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6: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8: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9: 记者手记。
6: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十二集。
20: 邵掌柜的突然从自己腋下抽走手帕，青汁先是吓一跳，接着他便激动的心跳加快，羞红脸颊。无论是送饭还是收拾碗筷，他都尽量的放慢速度，为的是多看邵掌柜几眼，也为的是让邵掌柜注意到自己。现在他终于注意自己了，尽管注意的是自己腋下的手帕，他想这手帕要是自己绣的，哎呀，那该多好啊。陈铁良和范福看着陈开创的激动，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陈铁良不耐烦地问：
21: 你这是咋了？谁有了？
20: 陈铁良的这句问惹得青汁绿叶姐妹忍不住窃笑，可又不敢放声笑，他们低头藏笑，端起碗筷出了屋门才大声地笑出来。青汁的笑是那么的清脆，那么的开心。范福跟在青汁和绿叶的身后小声地吼道：
21: 笑啥笑？有啥好笑的？快刷碗去。
20: 青汁绿叶姐妹俩急忙收起笑声，相互看了一下，又不约而同地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端着碗筷去了厨屋。屋里的陈开创拿着槐花手帕，激动地在屋里举着双臂，兴奋地来回走。陈铁良终于忍不住了，他
21: 他装作生气地说，你有完没完，犯羊角风了。爹，我找到了。你找到啥了？我找到让景台茶房关门的点儿了。哦，不是又诓恁爹在这胡呲吧？不是不是，我真找到了。那快说说呗。
20: 陈开创似乎有意吊父亲的胃口，他拉着不紧不慢的节奏，先泡了一壶槐花茶，又给父亲和自己各买上一壶，规规矩矩地坐下，这才开口：
21: 爹，咱要想让景台茶房关门，必须找到打开高端茶客的钥匙。现在我找到这把钥匙了。哦，你说的钥匙到底是个啥？别在这儿不吐不咽的。爹，打开高端茶客的金钥匙就是它。
20: 陈开创说着，指了一下手中的槐花手帕。
21: 嗨，我还以为你找到啥金钥匙了呢，你这个小鳖子，要饭的吃钥匙，那我在这儿穷开心呐。爹，我真不是在这儿胡呲，我就是要用这方小小的手帕打开槐花茶的高端阵地。
20: 陈铁良眯着眼睛盯着陈开创看了一会儿，见陈开创不像开玩笑，慢慢的把躺在柳圈以上的身体支起来，问
21: 小妮子家玩的手帕能打开高端阵地？爹，你想过没有，这个小小的槐花手帕近段成了咱陈门亲戚朋友最喜欢的礼品，可惜的是我们一直没把这小小的手帕当回事儿。大家都喜欢的东西一定是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能让它没价值的丢失，我们应该让它站在它应有的位置上去。
0: 你小子还真想让我当手帕老板呢？
21: 哎，不不不，咱不卖槐花手帕，咱送槐花手帕。
0: 哦，送，让我干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21: 对，让槐花手帕进入开封，让槐花手帕和槐花茶捆绑为一体，买槐花茶者赠送一方槐花手帕，想要槐花手帕者必须买槐花茶。
20: 随着陈开创激情演说，陈铁良靠柳圈椅背的身体再一次慢慢前倾，皱着眉头慢慢舒展，看陈开创的眼神也开始放出满意的光亮。陈开创看到父亲鼓励的眼光越发起劲儿，他端起桌子上的茶瓯喝了一口，说：
21: 眼下我们要做两件事，第一，从今天起槐花手帕不能再送任何人；第二，让槐花手帕尽快叫响开封。
20: 陈铁良眨巴眨巴眼睛，身子离开柳圈椅，背着手在屋里转了几圈。
0: 这第一条好办，这第二条可就难了。槐花手帕不是想让它叫响开封就叫响开封的呀。咱喜欢槐花手帕，人家开封人不一定就喜欢。
20: 陈开创激动地快步回到桌子前，又端起茶瓯喝一口槐花茶，觉得茶水难以融合他此刻的心情。他东瞅西看，终于找到调剂上刚喝剩下的半壶大麦烫酒，他一把抓过酒壶，把壶嘴送到自己嘴里，扬起脖子，咚咚咚地向嘴里灌了几口热酒，放下酒壶，一抹嘴说：
21: 爹，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剧社拍《孔雀东南飞》的需要，我还真研究过手帕文化。我国先秦时期就有了金，到了东汉，金演变为手帕。汉乐府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阿女莫无声，手巾掩口啼之句。在中国文化中，手帕历来被作为传递感情的信物，《红楼梦》中林黛玉手里的手帕
0: 将他生活里的喜怒哀乐演绎得淋漓尽致，用手帕盖脸与宝玉缠缠绵绵的调情，在宝玉送的旧手帕上题诗等等情节都有手帕出现呢。那曹雪芹把手帕真是写绝了，你想想戏台上的姑娘小姐哪个不拿手帕，自清人入关以来，女人实行穿旗袍之后，中国的女子就更离不开手帕了。只要穿旗袍的女人腋下没有不掖手帕的，就连妓女在门口招揽客人都离不开手帕呀。
20: 陈铁良听到这句话忍不住一口茶水喷了出来，但依然兴奋地

0: 陈开创挥手说：“
1: 你接着说，接着说。”
0: 陈开创又拿起酒壶往嘴里送了口酒，激动地接着说：“
1: 女人离不开手帕，男人就更离不开手帕了。用手帕擦嘴、擦鼻涕、擦烟袋，试想一下，如果让开封城的女人、男人都喜欢上咱的槐花手帕，何愁咱城门的槐花茶不火呢？”
0: 陈铁良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陈开创半天：“
1: 孩子乖，你真是长大了，没白供你上大学啊！爹，那你还让我退学？你呀，整天不务正业，不是上街游行就是排戏，不让你退学啊，不一定就戳出个啥窟窿的。爹，我不排戏，能把手帕研究得这么透吗？”
0: 陈铁良背着手，一边在屋里转圈，一边说：“
1: 我没工夫在这儿和你瞎磨嘴，老掌柜。”我的槐花手帕带动槐花茶叶的点子咋样吧？你接受不接受？
2: 如果中的话，倒是个好点子。可咋着能让开封的男男女女都喜欢槐花手帕呢？
0: 陈开创今晚的思路似乎特别活跃，他一拍大腿说：“
1: 有了，孩子乖，又有啥好点子了？快说说。”
0: 陈开创又抓起酒壶向嘴里浇了口酒。
1: 200多年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当政的时候，让手帕在整个英国风靡。那为啥？听我说啊，伊丽莎白是一位摩登女子，她对手帕喜欢备至。女王喜欢手帕，全国女人无不跟着效仿。伊丽莎白用什么手帕，英国整个国家的女人跟着就用什么手帕。咱要想让槐花手帕引起人们的关注，必须找个类似伊丽莎白的人用咱的槐花手帕。
0: 陈铁良听了陈开创这番话，一屁股坐在柳圈椅上，他没好气地说：“
1: 孩子乖，你的意思是让宋美龄用槐花手帕吗？你难为死恁爹，我也没这本事。”老掌柜的，您别怕，不用宋美龄，太高的上流人咱攀不起，咱就找个全开封人都喜欢的人用槐花手帕就行了。这也难，谁能让全开封的人都喜欢他呀？
0: 父子俩急得在屋里默默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眼看着成功之门就要开了，可就是找不到打开这扇门的人。父子俩内心焦急得如烈火燃烧，转圈的步子不由自主地在加快，转了一圈又一圈，突然陈开创又一拍大腿说：“
1: 有了。”
0: 陈开创急忙停下脚步：“
1: 谁？”
0: 陈开创激动地抓起酒桌上的酒壶，把酒壶嘴对到自己的嘴里，扬起脖子让酒壶底朝天，把酒壶里剩余的酒全部倒进了嘴里，还觉得分量不够，用手又拍了几下酒壶底儿，让酒壶里的点滴大麦酒都颗粒归仓后，这才转身冲瞪着大眼等待消息的陈铁良一字一板地说：“
1: 石倩云。”
0: 当陈铁良听到石倩云三个字的时候，顿时张大了嘴巴，半天竟然没合上。他似乎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盯着陈开创看了半天，激动得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说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1: 孩子乖，恁爹我服了。”
0: 然后激动地一把抓起桌子上的酒壶，觉得分量太轻，拿手里晃了晃，酒已被陈开创喝光了。他大声冲门外高喊：“
1: 范福，再给烫壶酒。”
0: 说起石倩云，可是开封城响当当的名角啊，她是民国豫剧男旦吴朵云之一，乳名叫小根儿，阳武县延州村人。6岁被家人送到豫剧降伏调发源地清河集拜师学艺，她天生丽质，唱腔委婉，12岁就在豫北一带唱红了，是张德、魏辉、怀庆三府争相邀请的名角演员。他在《美人图》一戏中扮演的狐狸美人，扮相绝伦，演唱迷人， 被人们称为是

0: 狐狸美女。石倩云的一次演出推动了豫剧的发展，豫剧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活跃在乡村草台和庙会，被称为草台戏。1914年，12岁的石倩云领衔的艺城班进入开封杨氏街普庆茶社演出。石倩云的这次演出是豫剧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普庆茶社是当时开封有名的茶社兼戏园的演出场所，这次演出是豫剧进入城市戏园的开始，豫剧从此由乡村走上城市的茶庄戏园。石倩云在开封省城唱戏，时间久了就和一些书画家交上了朋友，从此迷恋上了书画。他刻意学习诗词，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番努力，石倩云不但精通文墨，而且画技也有了一定的造诣，特别是他画的兰花，寥寥数笔便能见韵传神呐。石倩云是豫剧舞台上当红的角儿，在开封有广大的追捧者。当陈开创一提起石倩云的时候，陈铁良顿觉着柳暗花明。石倩云的名气大呀，陈门还能和他扯上亲戚关系，所以陈铁良激动地说：“快去请恁娘过来。”陈铁良亲自把陈开创和大太太送上了一挂三匹马的轿车，随着车把式马驹一声清脆的响鞭，轿车飞奔而去。马驹赶车把大太太和陈开创母子二人送到黄河北岸的官渡渡口，母子二人乘船过黄河到开封马道街陈门茶庄稍作调整，转天经打听就来到了石倩云家里。石倩云住在开封的黑帽胡同，院子坐南朝北，小而整洁。进屋里见墙上挂满了名人字画，还有很多石倩云自己的书画，使得不大的屋里充满了文化气息。唯一让陈开创尴尬的是条机上放着两个印有景台标记的紫砂茶罐，母子二人只是扫了一眼，瞬间挪开那眼神，装作没看到。石倩云果然外貌俊朗，虽已30多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男生女相，气质出众，一张瓜子脸被白皙的皮肤包裹，一双大眼睛尤为明亮，说话条理斯文，文质彬彬，浑身上下透着大艺术家的气质。陈开创在开封多年，艺人也见过不少，像石倩云这样气质的艺人他还是第一次见。他不卑不亢的气质和热情谦虚的举止让他多了几分高不可攀的气场，在石倩云面前一向自负的陈开创竟然感到了一股莫名其妙的紧张。大太太举止说话倒是自然得体，虽然第一次见这位远房侄子，但都相互听说过。大太太毕竟是延州十家大院所有姑娘嫁得最好的一个，石倩云当然知道这位远房大姑的分量了。自跨入梨园行，这位大姑是石家第一个主动来和自己说话的人，她内心既感动又激动。大太太坐定以后，先让陈开创献上槐花茶，然后又递上槐花手帕。石倩云接槐花茶的时候只是礼貌地说声谢谢，当听陈开创声音有点颤抖地介绍完槐花茶的时候，石倩云也只是礼貌地说了声：“
1: 哦，有耳闻，有耳闻。”
0: 可当他从陈开创手里接过槐花手帕的时候，眼睛立刻亮了。戏曲舞台上的旦角演员对手帕还是很敏感的，他打手一摸就知道这手帕是苏州丝绸的料子。苏州丝绸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人体有极好的相容性。当石倩云白皙的肌肤和滑爽细腻

0: 的丝绸邂逅的那一刹那，那苏州丝绸特有的柔顺质感，顺着石倩云的手指神经，快速地传遍了她身体的每一寸肌肤。让石倩云大为震惊的是，这方手帕上面绣的槐花，粉红色的手帕，雪白的槐花，绚丽无比，光彩照人。再看其针法之精致，格调之高雅，构图之严谨，传神之逼真，真可谓形态娇而不野，色彩艳而不俗，真达到了花能生香，鸟能听声的境界。
1: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十三集。
0: 石倩云精通书画，一看这方手帕上所绣的槐花，是一般绘画所不能及的。石倩云久居汴京，对汴绣也略知一二，可看过这方手帕上所绣的槐花，是远远超出了开封的名绣佳作。他不由得连声惊叹：“
2: 精品，精品啊！”
0: 大太太于是就趁热打铁地说：“
2: 这槐花手帕，像城门的茶一样，也是城门祖传的绝技，一直埋藏在民间。今天想借闲职之手，让这方手帕在开封见见天日。”
0: 石倩云兴奋地说：“
2: 这样绝品，侄儿愿意帮助推广。不是侄儿夸海口，这手帕只要嫩侄儿我在舞台上抛上两抛，转上两圈，要不定几日，定叫这手帕火遍开封城。”
0: 大太太见火候一到，微笑着说：“
2: 大侄子，嫩姑我可不是让你帮忙卖手帕呀。那大姑是？”
0: 大太太微笑着端起盖碗，轻轻地呷了口茶，然后一笑，才一五一十地将这次来的目的，以及城门和景台茶房陈铁山的恩怨，从头到尾诉说了一遍。大太太和石倩云交谈，陈开创站在旁边，只有听的份儿。他仔细地听着母亲的每一句话，观察着母亲的每一个表情。他惊奇地发现，母亲一改往日在城门严肃死板性格，谈笑风生，句句得体，从里到外滴水不漏。他突然觉着母亲原来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他深深地为母亲感到遗憾。如果不是中国封建体制作怪，说不定母亲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强人。陈开创正在为母亲暗自遗憾，母亲和石倩云突然安静了。石倩云听完这位大姑的诉说后，沉默了一阵，端起茶瓯，慢慢地喝了一口茶，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2: 哦，原来大姑是想借这方手帕打开槐花茶在开封的高端之门呐。”
0: 大太太一脸暖笑，冲着石倩云点了点头。石倩云的表情没有迎接大太太的暖笑，大太太也不着急，顺手端起茶瓯，轻轻地呷茶。又是一阵沉默，石倩云慢慢地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冲大太太为难地说：“
2: 大姑，不是侄儿我不帮你，这事儿吧，我真没法帮啊。”
0: 大太太放下茶瓯，依然一脸暖笑地问：“
2: 为啥呀？给恁大姑我说说。”

0: 还有就是尽管泰那个人咱也不能轻易得罪他呀。
1: 听完石倩云说过这番话，陈开创如坠冰窖，他看看石倩云又看看自己的母亲，有点沉不住气的想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太太倒是很能沉得住气，依旧暖笑着说，
0: 嗨，冯玉祥都点你的戏，俺侄儿你现在怕谁呀？至于你说的不敢轻易换茶，这你真是多虑了。京台茶坊的所有茶方子都是偷咱家的，咱只是懒得和他较劲儿，你姑父才另辟蹊径研发出了槐花茶，你只管换着喝试试。槐花茶最大的好处就是偏中性，绝不会坏嗓子。再说了，你要是真喝不惯这槐花茶，还想喝景台茶房那样的花茶，我让你姑父亲自给你配，保管比他景台茶房的茶好，而且终身免费。
1: 石倩云急忙说，
0: 哎，这哪中啊？
1: 大太太拿出长辈的语气说，
0: 咋不中啊？你以为恁姑我劝你换咱家的茶是为赚你钱呢？恁姑我是真心来求你帮忙，现在你表弟掌管着咱家茶庄了，我这不是为了儿子吗？你能用恁表弟的茶是给恁姑我面子。我可给你说，大侄子，你去给其他四朵云说，只要恁五朵云换了咱茶庄的茶，别管了，恁五朵云常年喝的茶用的手帕，恁大姑我包圆了。另外我再每人送你们一套戏箱。
2: 哦，大姑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恁侄儿我确实为难呐。
0: 哈，大侄子，咱都有难处，恁姑我没难处也不会来麻烦你。哎呀，谁能没个做难的时候呢？咱是一家人，相互帮衬着。你家里有啥难事儿了，跟恁姑我说，多难的事儿，恁姑我都会尽力的办。
1: 当石倩云听到家里二字的时候，长叹了一口气，
0: 哎，大姑，我家里不会有事儿。嗨，看你说的，谁家还没个马高凳低的时候啊？
2: 哎，大姑，你别忘了，恁侄儿我是个唱戏的，唱戏的哪有家呀？不但没有家，死了连咱老石家的祖坟都不能入。别说我给冯玉祥唱过戏，就算我给皇帝老唱过戏，恁侄儿我还是个下九流。
1: 石倩云这番话说得无比悲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变得暗淡无神，他的悲凉神情让陈开创觉得事情彻底无望。他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石倩云自己做的画，画的是一只孤雁在沙漠里无助地飞翔，这只孤雁显得异常的孤独。陈开创呆呆地看着画上的孤雁，暗想，这石倩云画的是自己呀，谁能想到开封城最红的角儿，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狐狸美女，内心竟是如此悲凉。陈开创正在胡思乱想，被母亲爽朗的笑声惊醒。大太太一拍桌子说，
0: 妥了，你来咱石家大院，包括将来入祖坟的事儿，包给恁姑我了。
1: 石倩云本来是随意的流露，没想到这位头次见面的大姑竟大包大揽的要帮他解决唱戏人最大的难题。
0: 大姑，此话当真？
1: 大太太站起来颇有几分神气地说，
0: 你别忘了，恁姑我可是咱延州石家大院的大闺女，陈门的大太太，说句话还是有几斤几两重的。
1: 石倩云突然双膝跪地，流着眼泪说，
0: 大姑，侄儿我自进梨园行以来，

0: 只回过一趟家，还被族人打出石家门。十几年了，开封离延州不过百里地，我却不能回家。为此我经常夜不能寐。大姑若能帮嫩侄儿，我生能进家门，死后能入石家祖坟，侄儿我对大姑感恩戴德，换死不辞。
1: 大太太站起身扶起石倩云：
0: 小根儿，你放心，你就等等姑我的好消息吧。
1: 延州距离陈姓兰村七里地，汉朝时此地叫乌巢。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爆发，乌巢是袁绍军队的大后方，全部粮草物资存放在乌巢。曹操采纳谋士徐攸建议，亲率5000精兵夜奔乌巢，成功烧毁了袁绍在乌巢的粮草物资，使得袁绍大败，乌巢因此史上留名。石家大院基本占领了延州的整个南街，嘉庆初年到咸丰末年是石家的辉煌时代，从光绪初年逐渐走向没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败架不倒，越是没落时越不能容忍家里出石倩云这样戏子行业的人。家族人觉得下九流行当也是连累家族走向衰败的因素之一，因此石家大院的人都把石倩云当作是忤逆不道的人。近年人们的思想随着时代进步在一天天解放，再加上石倩云在省会开封名气越来越大，石家大院的一些人也在逐步改变对石倩云的态度。可石家大院80多岁的老族长不点头，谁也不敢让石倩云回家。石家大院最有出息的闺女回娘家了，石家80多岁的老族长亲自出门迎接。一见面，大太太先为老族长献上陈门的槐花茶和槐花手帕。陈开创见老爷也不能空手，知道老族长喜欢书画，就递上了河南省府书记员著名画家陈玉章亲笔画的长寿图一幅，这可送到了石家老族长的心坎上，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观赏一番。见老族长高兴，陈开创急忙又拿出一幅兰花图献给老爷，老族长也赞不绝口。陈开创急忙向母亲使眼色，哎，这大太太就急忙说：
0: 老族长可知道这幅兰花图出自谁之手？
1: 老族长这才细看兰花图落款，当他扶着老花镜看到石倩云的落款时，脸色陡变，摘掉老花镜扔到桌子上，耷拉着脸闷声闷气地坐在了太师椅上。大太太急忙递上笑脸说：
0: 老族长啊，还在生小哥的气呀？现在小哥在开封可是不得了了，那是响当当的大角儿了。
1: 老族长伸手制止了大太太，然后长叹一声：
2: 哎，家门不幸啊。
1: 大太太把剥开的梨花糕送到老族长嘴里，又递上一脸暖笑说：
0: 老族长，现在是民国了，冯玉祥到开封还专门请小哥去唱戏呢。
1: 老族长听到这话还是有所动的，他不相信地眨巴眨巴眼睛：
2: 啥？冯玉祥都请小哥唱戏？
0: 是啊，可轰动了，很多政府大员们迷小哥的戏，迷得那是不得了啊。
2: 哎，世道变了，要不现在咋这么乱呢？违背祖宗的事情太多了，不乱才怪了。
3: 老族长，现在唱戏唱好了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唱戏的不能入祖坟的年代不实兴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小根子还承担石家光宗耀祖的有功之人了。
3: 那当然了，老族长，您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爱赶潮流的人啊，老了也不能落后啊。
2: 不同意戏门入门就是落后，这是祖宗的规矩，谁也不能违背。
3: 老族长，我说这话您别不高兴，咱石家现在一天一天的走下坡路，咱现在需要一个能给咱石家露脸的人来撑门面，现在出了个小根儿，咱可得借用好他的名气呀。
1: 老族长突然生气的一拍桌子，
2: 咱石家沦落到靠戏子撑门面的地步了。
1: 陈开创在旁边吓得脸上的肉一跳，心想这老族长可够厉害的，看来让石倩云回家入祖坟的事儿，在他面前是没得商量。大太太也不害怕也不生气，依然暖笑着说，
3: 老族长，现在时代不是变了吗？就拿咱家来说吧，就算最鼎盛的时候，哪一任族长掌柜的见过省府大人？可现在的小根儿，冯玉祥都看他的戏，三天两头去省府官员家唱堂会，这难道不是咱家的荣耀吗？
1: 听了大太太的这番话，老族长似乎有所心动，他眯缝着眼睛，撅起没有牙齿的嘴唇，露出一丝像是不屑又像是无可奈何的冷笑。可他还是爱面子地说，
2: 哼，那咋的，他能唱成梅兰芳，他要能唱成梅兰芳，我八抬大轿去请他回石家大院。
3: 老族长，还真让你说对了，小根现在还真唱成梅兰芳了。
1: 大太太说着用眼睛扫了一下站在旁边的陈开创，陈开创急忙从包里掏出预言报说，
3: 老爷您看看咱省里有名的预言报。
1: 大太太急忙说，
3: 您老爷的眼花了，看报还得戴眼镜，你还不赶快给老爷念念。
1: 陈开创急忙展开报纸，
3: 老爷，这是十天前预言报刊登俺表哥的演出盛况，我给您念念。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사랑해요。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中医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李老师，据昨天的数据统计呢，西洋参粉呢已经是发放了10000多瓶，大家领到之后呢用上都特别的高兴，太高兴了。
2: 是的啊，这个昨天呢咱们同仁堂的董事长呢还特意啊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讲啊，说叔啊，你看呢你这么多瓶啊，我们的企业呢虽然是实力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个数量啊太多了啊，西洋参粉啊一人一瓶是吧，你这么多的患者来咱有点承受不起。说您定那3天能不能少发1天，昨天他跟我说这事儿。啊，完事呢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西洋参粉它对于我们呢这老百姓也好啊，个人也好啊，健康的帮助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咱们说大家伙呀都知道，也都喜欢，也都信得着咱们同仁堂。我说过的话呢，钉是钉，毛是毛，咱不能说完话再往回来，不能够丢信于我们广大的听众。那作为企业，咱们更得是讲信誉。其实呢，我心里面也明白，我说咱同仁堂这么多年了，这么大个企业，咱就说西洋参粉啊，你拿个10万瓶、8万瓶的。对你来讲的话呢也不算啥事儿啊，虽然呢他们直接跟我说就是心里惦记啊我那个七九鹿茸参砭酒啊，然后我跟他就讲，我说你是不是想要那鹿茸参砭酒啊，你就跟我直说啊，那个现在呢咱们是没有成酒啊，但是有成酒的时候呢开窖了，我可以这里面答应你，我说给你们同仁堂的留出一定的份额，但是你呢之前咱爷俩都商量好了，我说了答应我3天的时间，我给我的患者送上咱们的西洋参粉。那作为企业家，诚信是我们的宗旨。当时呢他一听啊就跟我说，哎呀行，叔既然你这么讲了没事，不管咋说我得兑现咱们的承诺，就3天。
3: 数量非常有限，时间仅限3天，仅需28元报名费，一份福源，一份健康。
2: 每天我们和大家伙讲一些

0: 这个事儿呢，你没出现，没找到你身上来，你听着呀，肯定是不疼不痒的，你也意识不到啊，这脑中风如何如何严重啊，如何如何遭罪呀，你意识不到。当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病真正找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呦，原来老师讲课呀，讲这些东西这么重要。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拿点时间啊，也给咱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也给咱们大家伙呢讲一讲啊，咱们这大病重病。首先呢，咱们要知道啊，脑中风啊，这是中医的说法。那么按照西医呢，它一般呢划为是两大类，就是脑袋里面的事儿，脑血管的事儿。一个呢是属于叫做缺血性的脑血管的问题，就当然说脑梗啊，是吧？脑血栓呐、啊，哎，梗塞呀、啊，腔梗啊，这都是缺血性，就是大家伙理解为说血管堵了。另一类呢叫做出血性的，那就是脑出血、脑溢血。那中医来讲呢，都是属于中风范畴当中的。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具体的跟大伙说一说啊，脑中风啊，现在已经是成为我们健康的头号杀手了。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普遍。它可以这么讲，是当今社会比较流行的疾病。那一旦说患者或者你的家属出现脑中风，家庭就像面临一场灾难一样。哎，我们讲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对吧？这话一点不假。有人说那有啥大不了的，那是你没得，你得一个你试试。那么包括说中风的患者，咱们在医院当中生活当中见的太多了，偏瘫的，全瘫的，生活是离不了啊，吃喝拉撒你都得靠人伺候着，而且呢长期卧床，那身上啊都长褥疮啊，那人啊都得每天靠家人去维持照顾着，你说那人活的还有啥尊严，是不是啊？那身上一股子味儿，那烂的都流脓啊，一股那种啊腐烂的味道。你我们呢到医院，你到那个中风的病房你去看，那患者一进去一开门，那这一下一股味儿就扑过来啊，自己遭罪，家人跟着受累，是吧？老伴儿啊儿女啊，因为这么一个病把一个家都拖累垮了，甚至很多人精神都崩溃了。很多脑中风的患者跟我讲说，哎呀，李老师，你看李大夫，我不怕死，但是我真的就怕这脑中风啊，这中风啊太折磨人了。那么咱们说脑中风，脑中风啊，简单说一下吧，什么是脑中风。比如说啊，咱们大脑呢就好比说一块土地啊，这个家里面拆地呀、啊、你是不是你得种点什么黄瓜呀、芸豆啊，哎，地瓜、土豆啊，是不是？哎，种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哎，你那个地当中啊，不得有那个小河沟吗？哎，你得是给它灌水呀、啊。那么这个地的庄稼呢，咱说不好、啊、它有两种施法，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水道啊，冲开了，哎，这一冲开它发水了，结果什么？庄稼淹死了，对吧？这就脑出血嘛。是吧？一出血之后影响到周围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这地旱死了，有没有水？有水，但水流不过来，地里面那菜呢吃不着水啊，水没有，那菜长不了，一点点干巴干巴干巴死了，这就是什么？脑梗啊，这个道理都知道啊，我就不过多的去强调了。那么无论说是脑梗也好，还是说我们说脑出血也好，它是影响到我们大脑组织的，脑组织呢得到营养正常运转，没有营养了，血液上不来了，大脑坏死了，脑细胞脑神经都坏死了。那么人呢，你这个司令部他就不下达指令了，想说话说不出来啊，乌拉乌拉的干着急说不出来话，想走道腿动不了，一条腿拖了拖了的，想往前迈迈不出去，想抬手手动不了，拐个框，是吧？这就是我们讲脑中风它引起了脑组织的病变。好，那么这是中风的原因。那么什么啊，使我们这个中风这么严重呢？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去找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你要治病，你得找到它的根源。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管越来越硬，这个好理解吧，因为你看中风的患者呢，一般来说年龄都偏大，你看那有打小孩得闹中风的吗？这太少了。但是现在呢，有的可能三四十岁也出现脑中风，但不多啊，那是属于特例，大部分人岁数都大。因为人呢过了四十之后呢，咱们这个血管啊就走下坡路，就开始有动脉硬化，哎，那么这个血管呢就硬了，这是中风的一个诱因。二一个呢就吃东西，你看咱现代人呢条件好是吧，想吃啥就吃啥，今天来个大肘子，明天来个小烤鸭，哎，后天我炖点五花肉，哎，这个鸡鸭鱼肉三餐都少不了。过去来讲吃糠咽菜的时候想吃没那条件，但过去你看中风的人多吗？不多。现在中风人多也和我们吃的有关系，肥甘厚味的吃太多了呀，身体里边油水太大了呀，甘油三酯胆固醇都多了，这东西呢你在血液里面就使你那个血呀开始流不动了，血液运行不好，然后呢血液变得粘稠了，粘了咋的，它就容易什么粘到一起，粘哪，粘在血管壁上。你看家里面啊有那自来水是吧，你流自来水年头多它有水垢，那你要下水道，你看你倒点那个没事倒那个油啊油脂啊，没几天它就堵，为啥，粘性大。哎，咱们血液也是一样，那一点点的粘到这个血管壁上了，越粘越厚，越粘越多，血管越来越窄，慢慢的血液淤堵不通了。咱们都知道啊，血管应该什么呢，是软的有弹性的，就像那猴皮筋似的胶皮管啊。以前过去啊咱们输液的时候，你看那止血带都是用的什么呢，橡胶的那个管，是不是它有弹性，你在血管就跟那个似的，哎，捏一把软软的。反正你这个血管弹性好，血液运行的也好。但是你看啊，但凡脑中风的患者那血管都啥样的，大家伙可能看不到，我告诉你啊，通过显微镜你一看那个血管还又硬又脆。胶皮管老化大家伙都看到过吧，家里那胶皮管年头多了，你看上面那个胶皮啊都裂味了，是不是，哎，你说你要放点水拿着当水管里边压一高的水就往外吃往外喷，那是老化。咱们血管也是面临着老化的事儿。所以说呢，你那个血管一老化随时就像个定时炸弹似的，保不起啥时候，一着急呀、啊、一生气呀、啊、一累着啊一激动啊，这血压上来了，血液压力一大，那血管壁承受不了了，本来就老化了，哎，那个胶皮那个血管啊都已经是什么呢，左一道右一道的了，勉强在那挺着呢，你这一生气压力大啪开了是吧，这个出血来了，即便不出血血流越来越慢，堵得越来越多，越堵越重，这脑血栓慢慢就形成了。所以不论是哪一种的啊，出血也好啊淤堵也好啊，中医上讲都叫脑中风。那么这个中风啊在治疗的时候，刚才我把这个道理和大家伙简单讲了啊，治病呢咱们一定要找根源啊。刚才其实我把这个疾病整个啊形成的过程讲出来的时候，大家伙应该就能够啊理解到了。你看中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呀，是你身体当中毒酸的问题，哎，血液当中垃圾过多，这叫血毒堆积堆积形成了什么，形成了酸。哎，我们和大伙讲过吗，毒聚集成酸，酸聚集化成结，结变成死结，哎，打不开，完，你这身体病治不了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身体啊疾病的根源所在。
1: 可是李老师，据我所知，脑中风这个病很难治疗啊，很多人是治了很多年，一直都没有效果呀。
0: 哎，这确实不假啊，很多人用药说这病不好治，而且呢，一旦是再犯的话呢，更严重。其实呢也不是说不好治，主要来讲呢还是你用的方法不对，这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嘛。好，咱们拿刚才呀、咱们接听这位电话啊，这个朋友的电话啊，这朋友来讲， 大多数啊突发脑中风的患者，你送到医院那干嘛呢？那先得抢救啊，对吧？急救保命。这个时候说啥都没用，保命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因为他的死亡率太高了。但是呢，你把他抢救过来，那就面临着新的问题了。啥呢？人是保住了，这后遗症咋办？人能活着，但以后他能不能活得有尊严？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上岁数的慢性疾病当中，这病多了去了，但是自残率最高的是啥？脑中风后遗症啊，脑中风后遗症。而且大家伙儿，你回忆回忆，这个时候医院面对后遗症基本上没有好的方法。大家实话实讲啊，你住上十天半个月的院，生命体征稳定了，你大夫就不让你住院了，你还住干嘛呀？你再住一年两年也是这个情况，回家吧。所以呢，命给你保住了，大夫的责任完成了，后遗症的事人只能说你回家养。没有哪个医院说来你再住两个月医院，我把后遗症都给你治好，他治不了，就让你回家养的。这没有好的办法。那咱们大家伙儿，您说后遗症，胳膊拐弯啊，腿画圈啊，说话说不出来，是不是病？大家伙儿，你觉得是不是病？对吧？是病。谁敢说不是病？那胳膊动不了，那不是病吗？对吧？就你有身体当中的血毒老栓没化掉，你脑神经受损伤了，你也没修复好，包括身体的经络你也没畅通了，你这些疾病问题你都解决不了，怎么又谈去治病呢？所以我们现在说盖楼盖半道那叫啥？叫烂尾工程，对不对？烂尾楼。脑中风的治疗到了这步那就是烂尾，让患者没招啊。用身边酒呢化毒化酸之后，是不是能够使疾病的治疗变得更快，变得更好？其实我们说中风后遗症啊，如果说保守治疗，很多病人我们看啊，三年五年往往都不会见太大的好转。如果说你三五年不好转，你这家怎么办呢？那家就支离破碎了。哎，我看过太多的家庭了，一个卧床的病人毁了一个家呀，一点不假。就以咱们说这病人他老伴来讲，你看看他老伴三五年下来，这不心脏就不好了吗？对吧？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精神头，而且呢咱说弄不好保不齐哪一次突发心梗，那人可能就没了。老太太要没了，你说这老头脑血栓谁管？是吧？儿女家里面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你说在照顾老人，那家那日子别过了。那通过呢鹿茸身边酒化毒化酸化死结，让他身体当中毒酸结一点点没有了，病人就不就好起来了吗？而且呢鹿茸身边酒啊，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前两天我讲过，我说你看很多朋友讲说喝酒咋的上头，这不假，是吧？因为什么？它的穿透性强。但你喝咱的药酒呢，它不仅说不上头，它还治头。药酒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带着药物帮助你化掉身体当中的毒酸结。所以这也是为啥他老伴喝咱那个鹿茸身边酒效果好。那在我给他治疗的时候，老头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每天呢看老伴照顾我这么辛苦，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边老难受了，我不想拖累老伴啊，我恨不得我自己，我就那么自己呢当时尝试过几次，因为他动不了啊，你想死都死不了。所以脑梗中风的患者真的，大家伙你细细体会吧。我想我说这番话，今天讲这些内容，家里有这样的患者你会深有感受的。所以大家伙记住一句话啊，脑中风这类病啊，早发现早治疗早用药，千万别拖。你拖来拖去，这病拖出来了，你再想给他拖过去那可就难了，你别到最后追悔莫及啊。咱们经常有句话讲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并回到解放前呢。
1: 李老师，鹿茸身边酒脑中风的效果我是坚信的，可是目前断货呀，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大家伙都在享用啊，这个也别着急啊。其实呢说心里话，我比大伙还着急啊，看着患者们呢，咱们说 这个用药啊，明明问题能解决，但是呢，这药用不上，

0: 事真的是很纠结的事啊，所以我一直呢也在跟大家伙啊去申领和想办法啊，大家呢再耐心的再稍微等我一等好不好啊。这里我说这句话，我一定会尽我努力给咱们在座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说这话在这放着，大家伙你可以录音记下来好吧，大家一定听我的节目啊，然后呢我会给大家伙最后一个正确的解释，正确的方法。
1: 听众朋友，想要得到同仁堂西洋参粉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活动呢仅有三天时间，先到先得。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是老慢病的患者，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也想要各种的药酒方，想试试鹿茸山边酒方，就请您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您说数量非常有限，时间仅限三天，仅需28元报名费，一份福源，一份健康。
4: 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5: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您好。
6: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健康快车呢在每一天啊大家所关注的时间当中，与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又准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呢会在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之上给大家传播呀听众朋友所关注的一些好方法、好措施、好经验，甚至好的一些产品。只要对大家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只要能够为大家的健康服务，还能够以安全作为前提，省钱作为基础，然后呢时间短见效快，这样的方法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之所以呢现在的健康快车更加的贴近于民众，更加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就是因为大家呢觉得健康快车我们所提供的一些小方法小措施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呢更大健康的希望。还有呢就是说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在身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时候，大家不至于慌乱，就好像呢听了广播呀有了依靠，并且这个依靠呢是非常踏实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跟我沟通与交流的时候呢，他们也在反映，他说哎呀没有想到啊，就是偶尔的听了广播，然后呢记下来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方法，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呢还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一旦有了问题，然后呢

0: 他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随口呢说出了一些小的方法，真的能够给人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健康。而且这个健康带来的呢，往往很多的时候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就觉得小到一些我们觉得很平常的毛病，比如说像青春痘或者说腮腺炎呐、或者说鼓个闷头啊，长个疖子啊，或者说吃不下去饭呐、或者咽炎呐，可能以往这些问题我们都得需要吃药，甚至打针，甚至有些人可能还得需要开刀手术来进行解决。结果有了健康快车这个爱心平台以后呢，我们觉得解决这一类的问题真的就像小菜一碟儿。如果我们对号入座了，并且我们辩证施治，施治对了，真的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轻松的不得了。但是不代表说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掌握这些方法呢？就是说还得需要大家平心静气的，非常淡定的每天关注我们的广播，认真的学习。我们常讲说学无止境啊，活到老要学到老。曾经呢，我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也提出一个口号啊，这口号绝不仅仅限于我们现在的健康快车爱心平台的，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曾经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们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要老有所乐。那这个大家都非常明白，可是最重要一点，我们反过来去问，老有所依，你依什么？依靠的是什么？老有所养，谁来养？老有所学，学什么？我觉得带着这三个问题的话，在我们每一天的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之上，你真的可以实现老有所依，依靠这些知识能够完善我们平时所对健康了解的不足，老有所学，我们学好呢养生保健的一技之长。而且老有所养，谁来养？我告诉大家，自己养，你自己养活好你自己就够了，不用说我们的奢望有多大。因为这三样，我们完全每一天只要你用心的去对待这三个问题，你一定可以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所以每一天我们都会推心置腹的跟大家去聊天，去谈心里的话。那我的心里话讲出来了，大家的心里话是不是也一样讲给我来听，讲给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去听？我们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把自己的闪光点拿出来，去照亮每一个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然后最终实现我们的口号，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之间先聊到这儿，大伙的聊天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爱心平台。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30至12点，下午的1:30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是王涵老师吗？
0: 哎，对。
5: 你好，你好，你的电话太难打了，我是一个新听众，是辽宁丹东的。
0: 啊，丹东的祥康人，你好啊。
5: 对，你好，我听你节目是刚刚2-3个月吧。
0: 有新朋友啊。
5: 新朋友，新朋友。
0: 嗯，
5: 特别喜欢你们节目。
0: 好。
5: 就是今天。

0: 打个电话，就是我在你节目当中听说那个，有一些县方的哈，
1: 对，
0: 就是特别，我觉得，哎呀，就是要是挺造福这些，有一些什么疾病的人，所以说我有一个方子哈，我特别想参与，所以说
1: 太好了，
0: 每次打电话就打不进来。
1: 我们祥康爱心平台吸引了更多祥康的新朋友，大家纷纷献爱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的。因为彼此之间吧，能够互相帮忙，然后呢，又能够把爱心凝结在一起，去共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人生才会有价值啊。
0: 嗯。
1: 那你今天要给我们献一个什么方子？
0: 我今天就是想献一个方子，就是关于蜱虫叮咬的方子，就是说，
1: 哎呦，这个可是非常难调治的病啊。
0: 几乎就是可能是。不太可能调治好吧？
1: 对呀，而且这种病非常容易引发脑炎，这个不太清楚，
0: 是吧？听说过。
1: 然后导致高烧不退，或者人昏迷。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位祥康朋友，在这个寻方的时候还讲了，他说，夏天的时候到森林里面去采摘，然后回来之后呢就病倒了，病倒了之后呢就是连续一个星期。然后人就发烧，使用什么方法都不退，然后人就昏迷了。我们当时怀疑是不是就蜱虫给咬伤了。
0: 好像就是说现在这个蜱虫产生变异了，它那个病毒是新型布尼亚病毒，是吧？
1: 对，就是目前咱们在临床医学当中对待这种病毒还是很棘手的。
0: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因为我有一个就是说真正就是我家亲戚就是用这个就是实践了这个方法好用，
1: 哎呦，那太棒了！太缺少这样的比较高端的这个方法了。
0: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王涵老师这个节目呢做得特别好，然后有很多的听众，然后我就想告诉王涵老师，让大家都受益，所以说我今天想把这个方子献出来。
1: 好的，那用什么样的方法管着这个蜱虫咬伤然后导致的病毒感染？
0: 这个就是说的可能有点离奇，就是如果说被蜱虫叮咬了，感染这个病毒了，那么就用那个新生儿，就是孕妇生小孩的时候脐带里面那个血液，
1: 就是新生儿的脐带血，
0: 对，
1: 它能管着这个蜱虫咬伤之后的病毒感染。
0: 对，
1: 你怎么知道的呢？这个知识这个方向啊，
0: 就是听朋友说的。而且用这个方法几乎就没有病例说是
1: 不好使的，
0: 死亡的，说用这个方法都可以的。
1: 具体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0: 我简单说一下吧，王老师。
1: 哎，好的。
0: 就是我兄妹三人嘛，我有个姐姐。就是说我亲姐夫呢，就是也是在山上就是作业的时候，被这个蜱虫给叮咬了。当时就是高烧不退哈。
1: 对。
0: 就是发烧，但是他
1: 一开始都认为是感冒吧。
0: 他就以为是感冒，当感冒治了。然后上医院呢，医院说就是说有可能是蜱虫叮咬了啊。但是这觉得这个蜱虫在我们那个当地呢，就是说随处可见。
1: 对。
0: 他不可能说是说咬人能咬成这样，所以说他也没相信。然后呢，就拿点感冒药就回家了。然后挺了六七天，病情在加重。后来又上医院住院了，然后这回是原来医生说就确诊一下吧，看看是不是那个蜱虫叮咬啊，还是说是因为那个症状说血小板是血红细胞是什么都不正常了。所以说做了一个检查，最后确定是这个新型布尼亚病毒，结果出来了。
1: 就确定还是这个蜱虫叮咬导致的。
0: 对，然后就是高烧不退，医生也说了不要用激素，尽量用药物能物理降温，能降下来是最好的。
1: 对，那个时候家人多么焦急呀、你想一想。
0: 对，
1: 然
0: 后呢，我们就是一直后来就是这个高烧，就是说你可能把它当时降下来了，它还反复在发作。就是反复的烧上来。后来呢，也是采用激素了，也是降下来，还反复。如果这个激素过了的话，这个还反复。
1: 对。
0: 后来那个医生就是说给，因为那个病毒我是听说的啊，听医生说的，说它攻的地方不一样，它有的是攻的血液，有这个病毒攻击的是脑子。
1: 对。
0: 我姐夫那个时候就是攻击的是心脏。
1: 哦。
0: 所以就是说。

0: 跟他有关系呢哈。
1: 对对对，因为脐带血它会，它也没有什么，觉得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哈，
0: 就是，它就是脐带里面的血嘛，它跟普通的血有什么区别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我一看呢，我就觉得这，你就是病急乱投医，就是说死马当活马医的，我觉得
0: 人都到这种程度了，对，
1: 嗯嗯，我觉得尽管我信还是不信，那么我就是说试一下不妨嘛哈，
0: 嗯，
1: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给我姐夫，就头几天呢，我也就是他病情重的时候，我给他喝了几个，但是说好像是血型没有匹配上。
0: 对你这块跟大家细致讲一下，我刚才还想问呢，是不是拿过来新生儿的脐带血就可以让病人去喝呢？
1: 喝是可以喝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测出病人就是这个方法传播过来的时候，没有说是说要配血型。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拿过来喝是可以，但是喝一个喝两个，他没可能是没配上血型，他就是没有效果。
0: 那你当时怎么知道要配血型的呢？就因为没作用吗？
1: 对，他要是没有配上血型，他是一点效果都看不到的。
0: 嗯，
1: 如果说是配上血型的话，马上这个病毒马上就会被抑制住，
0: 哦，
1: 而且就很快被杀死。
0: 哦，
1: 嗯。汪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可能是原来喝了两三个，一点效果都没有。到医生给我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我那是喝了第四个。
0: 嗯，
1: 就是那天晚上病人就很严重了，他就是就说就胡言乱语了，
0: 啊，说胡话了，
1: 啊，说胡话了。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是心脏在不断的加速跳动，就是已经跳到一分钟，那个仪器已经显示到150左右了，还在往上跳。
0: 嗯，
1: 还在往上显往上涨，然后他就觉得像是好多人拿着绳子在捆他，
0: 嗯，
1: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捆着我干什么？为什么是不是不让我活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也是很害怕，因为那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在这之前呢，我已经就是提前一两个小时给他喝上了第四个脐带血嘛，
0: 嗯，
1: 然后到半夜的时候，他这个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会儿，就安静了。
0: 就人好像逐渐就缓解了，好像在苏醒的那种感觉。
1: 对，缓解了。
0: 嗯，
1: 对对对。然后看那个仪器，就那个数字就不再往上涨了。
0: 啊，就是那个监控的那个那些仪器是吧？
1: 对，就是比如说监控心脏的一些仪器，
0: 嗯，
1: 就滴滴响的那种，
0: 嗯，
1: 我还叫不出来名字。
0: 嗯，
1: 就不再往上涨了。后来呢，他停住了之后，他又，你看观察一段，就是说可能是半小时、二三十分钟，你再看那个仪器，他又往下跳动，比如说。150，他在跳149、148的那种，
0: 啊，
1: 就在这种状况，到天亮的时候就降到120了。
0: 哎呦，看着这个数字，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啊。
1: 对呀，啊，
0: 要不我觉得好像熬不过那天晚上似的。
1: 对对对，那天晚上是熬不过来的。
0: 嗯，
1: 哦，后来到早晨的时候，哎，一直观察到中午。这个数字一直在跳，正常80、90，偶尔跳一下120，你看又返回来，会恢复到一些80、90，然后慢慢的恢复到正常。
0: 啊，
1: 嗯，然后你看这个病人就是，要说有一句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是吧？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个病人
0: 特别迅速哈，就给他带走了，
1: 啊，就是，
0: 把这个疾病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一天你感觉就看那个人就换了一个，一天换一个样，一天换一个样。
0: 嗯。
1: 后来可能是3、4天观察了一下，医生就通知说预约出院嘛。
0: 啊，
1: 哦。嗯。
0: 然后我想插你一句话啊，因为我一直想这个有这个问题，你当时在哪儿弄的脐带血？
1: 我是也是通过朋友，还是通过一些关系产院，
0: 嗯，
1: 还有
0: 新生儿，
1: 产科，
0: 嗯嗯，
1: 啊，对，
0: 然后管他们，
1: 就是一些，
0: 通过一些渠道，嗯，
1: 嗯，
0: 把他买回来的，
1: 对对对，
0: 就说你怎么知道他这个匹配上了，因为我们前期没有做任何的实验，你知不知道你姐夫是什么血型，或者是这个脐带血是什么血型的，这都不知道吧？
1: 都不知道，
0: 就是完全靠蒙，
1: 就是，
0: 蒙上的。
1: 嗯，蒙着喝，就是蒙着喝。
0: 明白明白，因为就像你说，嗯，咱们当时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就是说没有任何办法，
1: 嗯，
0: 只能是喝上，对了就对了，喝不对那就没办法了。
1: 对，就是像赌一把一样。在这个就是说，我就是后来我是说好了之后，我也。

0: 自己在那想，自己在那总结，我觉得应该是血型匹配上了。
1: 后来也没有把这个事儿跟医生来反映吗？
0: 说了，医生当时说你这就是个奇迹，因为新型布尼亚病毒在目前来说还是无药可解的
1: 啊。
0: 嗯，然后我说我出院了，我说医生和护士，我说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说我用了点偏方。
1: 嗯，
0: 他们也当时很感兴趣，说你方不方便把偏方跟我说一下呢？
1: 嗯，
0: 我就告诉他了，但是他说这个没有科学依据。
1: 怎么会啊、
0: 这个、
1: 怎么会没有科学依据啊？脐带血、嗯、它里面含有大量未成熟的造血干细胞啊。
0: 是吗？王涵老师，
1: 当然了，为什么现在这个都捐献骨髓干细胞，或者这个你知道造血干细胞可以治疗什么病吗？第一血病，第二淋巴瘤，第三再生障碍性贫血而导致的生命性的疾病啊。他怎么能是没有依据呢、
0: 哦、
1: 怎么可能没有依据呢？
0: 啊、哦、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
1: 主要就是造血干细胞，而且它的病毒又是侵犯到它的血液，损害到它的直接造血的根源，就是泵血的根源，心脏啊。
0: 对，王涵老师，还有它不光是攻这个心脏，它就是后发展到后来啊，就是可能是八九天的时候被品种定掉，他的就是鼻腔就是嘴啊
1: 都往外流血吧，
0: 流血，然后他那个皮肤上就是有血点，就是好像说血小板减少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皮下都有出血了，
0: 对，皮下有那种血点。
1: 嗯，
0: 我以为是鼠疫，我问那个医生说他那血小板减少，他那血往外渗了，
1: 对, 对, 对，
0: 他鼻子他就会不自然的流血，
1: 对
0: 啊，
1: 这回明白了是吧？所以说我们需要碰撞，我们需要彼此之间把知识啊互相的来进行传送。今天你把这个知识交给我之后，我就知道了。我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我会不断的去询问你。虽然我们用方法的时候也是冒蒙的去用哈、啊，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去反思，怎么能没有成功的原因呢？因为我刚才告诉你了，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未成熟的造血干细胞。
0: 哦，
1: 所以说在临床当中可用于造血干细胞的移植，现在特别提倡就是新生儿来进行储存脐带血，对今后如果形成了什么白血病啊、淋巴再生再性贫血，把它拿出来直接打到这个体内，它就可以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
0: 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王涵老师，为什么我姐夫服用上这个脐带血，他的症状是还在发烧，我感觉哈，我后来总结就是、
1: 嗯、
0: 好像是这个脐带血在和那个病毒在发生斗争，他俩好像就是在互相打架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他会就是不服用任何药物，就是说高烧上来的时候自己就会立刻出汗，出了满头满身都是汗，然后高烧就会降下来，
1: 好，
0: 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点点恢复了。
1: 对，终于咱们说这个正义打败邪恶。
0: 嗯
1: 嗯，
0: 所以说王涵老师，我身边就是说能接触上我的，就是被品种叮咬了，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就是说还有两例，一个是6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还有一个就可能接近50岁的一个大叔吧。
1: 嗯
0: 嗯，他们两例都好了。
1: 他们也是像你给你姐夫用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在尝试，他们喝了多少个脐带血？
0: 嗯，因为我们要出院的前一天，就是医院里面转进来一个病人，就是说50多岁的这个大叔。
1: 嗯，
0: 他攻的是脑子，
1: 就是我说的那个脑炎的那种类型了。
0: 啊，对对对，他是带着氧气包进进出出的，他就是比如他不能进食，他是插一个管，然后那种可能是流食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他的家属呢就问我们说要出院了，你们这个病人恢复
1: 怎么好的是吧？
0: 对，
1: 问一问经验。
0: 我说我有啊，问一问，那你们是怎么治疗的？我说我治疗都是一样的，我说我用了一个偏方。
1: 嗯，
0: 然后他说方不方便告诉我，然后我就告诉他了，然后他说我这个病人不能吃饭，他说我只能插管，我放点糖里好不好？因为这个血可能不是很好喝。
1: 嗯，
0: 我说你不要放糖，我说 你喂他吃饭不是有个管吗？
1: 对，
0: 你就直接倒到管里面，
1: 嗯，
0: 让他这个直接通到他胃里嘛，你就让他那么吃，
1: 嗯，
0: 然后他吃了，王涵老师，我觉得就是血型对上了，他吃了第二个就起码好起来了。
1: 哎呀，真是啊！你想，对于家属来说，不是千恩万谢吗？生命的奇迹，生命的再现呢？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想呢，通过你们这个节目呢，让更多的人，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被劈成丁角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我虽然不知道脐带血里面还有什么什么，今天是听汪涵老师说的，
1: 嗯。
0: 那么我知道脐带血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对。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啊，代表全国湘康听众啊，感谢我们丹东的这位新的有爱心的湘康人，能够把自己生活当中实践了验证过的这个好经验，真是真的是特别感谢啊。我相信大家就是我们可以不去用它，但是在生活当中不能不知道它。
0: 对对，
1: 嗯，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我刚才讲了，这种谢不是用语言来进行表达的，发自内心的。因为谁如果要是真是有了这样的危险，那是命啊，人生的生命只有一次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
0: 嗯，所以说我的想法和王涵老师一样，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它，但是你知道它，万一有哪一天用得到它的时候，不妨试一下。
1: 没错，非常棒啊。嗯，好的。
0: 那么
1: 还有什么？您讲。
0: 哎，王老师，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哈，就是我有一个咽炎。
1: 嗯。
0: 我想看看你们那个快车上有没有什么。
1: 太简单了，你说吧，你说你的咽炎症状就行了。
0: 哎，我是怎么得的？就是我就是生小孩坐月子啊。
1: 吃咸了。
0: 就是，不是，就是好多天没睡觉。
1: 啊，
0: 所以
1: 上
0: 火了，
1: 嗯，
0: 然后就得了一个咽炎，而且特别重，
1: 嗯，
0: 干痒，
1: 嗯，
0: 咳痰，白天晚上我都是不得安宁的，觉也不能睡，
1: 嗯，
0: 而且别人得咽炎可能有一个发作期，几天就好了，我是每天都是这样，一天比一天重，
1: 啊，
0: 嗯，
1: 没有问题，
0: 我想问，
1: 我告诉你，像这个咽炎，它一般的就是嗓子干痒。嗓子感觉有东西，
0: 嗯，
1: 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好的，
0: 对对对，
1: 你听我说啊，第一呢非常简单，你到这个药房买伤湿止痛膏，
0: 哦，
1: 然后贴到那个脖子中间，
0: 啊，
1: 锁骨夹缝这个有个窝窝，
0: 哦，
1: 这个叫天突穴，你把伤湿止痛膏不用一大块全贴上啊，一个伤湿止痛膏搅开四份取四分之一，
0: 嗯嗯，
1: 第二个啊，你上药房买半夏中药半
0: 夏，
1: 一两50克，
0: 嗯，
1: 分10份儿，
0: 嗯，
1: 每次煮一份儿，就是1/10，
0: 嗯，
1: 一碗半的水熬成一碗水，
0: 嗯，
1: 烧开了以后啊，在碗里啊打上一个鸡蛋清，不要蛋黄，
0: 嗯，
1: 要蛋清，
0: 嗯，
1: 用半夏煮好的这个药汤热的，趁热把鸡蛋给它烧成这个鸡蛋花，
0: 嗯。
1: 浇成蛋花汤，明白吗？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你就喝了吧。
0: 啊，那王涵老师就是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空腹喝还是什么时间喝？一天喝几次？
1: 嗓子难受你就可以喝一个。
0: 啊。
1: 啊。
0: 那个贴那个膏，那个是贴多少天？
1: 我没说嘛，就比如说现在嗓子不舒服是吧？你就随时拿个贴，
0: 嗯，
1: 贴上之后，马上嗓子就清凉了。
0: 哦。哎呀，这真是偏方啊，小方
1: 法，这样的小方法啊，所以说在健康快车之上随处可见，你只要每天愿意积累，随时都可以把它积累下来。一个是外敷的，哎，一个是内服的，双管齐下，让你把咽炎好的利利索索，好不好？
0: 王涵老师，他们都说这个咽炎不能根治，我用如果用这个方法，还能治得利利索索的。
1: 你做呀，你不做你怎么知道啊？
0: 好的，
1: 就像你告诉我们那个脐带血，你喝呀，你不喝你光听有什么用啊？
0: 我一定要做，如果我好了的话，我一定反馈给王涵老师。
1: 何止是好，你做吧，咱们的方法太多了，积累的，
0: 嗯，
1: 可以说是很厚了，是不是？
0: 嗯嗯，
1: 慢慢来，来日方长呢，我们彼此之间，对吧？
0: 对对对，我第一次上节目说话，我有点紧张，可能
1: 没关系，
0: 有点语无伦次了。
1: 但是我们想表达的都表达清楚了，嗯。
0: 哎，好
1: 好了，多保重啊，再会啊。
0: 哎，
1: 嗯，
0: 好的，再见。
1: 嗯，
0: 哎，
2: 好的。那我们有一位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您好。
3: 喂，王老师吗？
1: 对，你好。
3: 王老师啊。
1: 嗯。
3: 我给你打电话，我特别高兴。
1: 嗯。
3: 我有三个特别。
1: 有三个
3: 特别。第一个
1: 特
3: 别啊，特别激动。
1: 啊。
3: 第二个特别高兴。
1: 啊。
3: 第三个特别呢，我特别尊重你的人格。
1: 啊，谢谢。
3: 我尊重这个平台。
1: 嗯嗯。
3: 我尊重岳阳相康的小老师们。
1: 啊，您是岳阳的朋友。
3: 我是岳阳相康人。
1: 啊啊。
3: 人说认识耶和华的是知识的开端，我说认识汪涵老师的是养生保健的开端。
1: 老人家您真会形容，您说的我觉得
3: 是啊，你听我说啊。
1: 嗯，
3: 因为就是我以前是姨妈，
1: 啊，
3: 现在有的开窍。
1: 啊啊啊，听了几年的广播了
3: 啊。我来到湖南岳阳这了2年了吧。
1: 老家是哪里的？
3: 老家，我的老家是山东，在黑龙江住了30多年，不到三十七八年。
1: 那从你身上，
3: 我上岳阳来住不到2年，我还上四川住2年，在这住不到2年。
1: 所以啊，我说从你身上，我不难看出什么叫走南闯北啊。
3: 我今天呢，我就是老师啊。
1: 嗯。
3: 啊，有你的就是这个平台的感动啊。
1: 嗯。
3: 我就听这个收音机啊，我老伴儿也听。
1: 嗯嗯嗯。
3: 一听嘛，就是，听着听着，我老伴儿说：“哎呀，我听这么长时间没有选这个房子的，我有一个房。”我说：“你说什么房？”他说：“他小时候啊。”
1: 嗯。
3: 啊，就是得了一个脾大的毛病。
1: 嗯。
3: 面黄肌瘦，不愿吃饭。
1: 哦。
3: 这个老伴儿这个方子是特别有效。
1: 嗯。
3: 他呢就是这个桃树叶子，秋天的摘果子成熟，桃树叶子不也成熟了吗？
1: 嗯。
3: 这个叶子成熟，就是这桃树叶子煮水，
1: 嗯，
3: 熬上膏药，那个趁一点就是倒在这个白布上，不烫皮的时候贴在这个脏皮的位置上，一副膏药就好。
1: 不是啊，你把这个新鲜的桃树叶子，
3: 哎，
1: 洗干净了，然后放在锅里头熬。
3: 哎，这个锅呢，在北方，你知道10印的锅。
1: 10印的大锅。
3: 哎。
1: 啊，我明白。
3: 半锅水，这个叶子的大约就是一大筐，大约有6至8斤吧。
1: 6到8斤的新鲜的
3: 桃树
1: 叶
3: 子。嗯。
1: 哦。那熬到什么时候，或者熬多长时间，这个桃树才能够，
3: 我告诉你，
1: 熬成糊状的，熬成膏药的。
3: 熬，把这个叶子在这个锅里煮烂。
1: 嗯，
3: 我们都明白这个事，你在锅煮的时间长，它不就烂了吗？
1: 对呀，是啊，烂了。
3: 它烂了，你得把它捞出来，把这个叶子捞出来。
1: 嗯，
3: 用
1: 这
3: 细一点的罩里，我说罩里，你懂吧？
1: 懂。
3: 捞出它来，
1: 嗯，
3: 这不光剩水了吗？
1: 对，就照
3: 里汁了吗？
1: 老百姓都知道漏勺就是啊。
3: 啊，
1: 嗯，
3: 把这个汁啊，这个水啊，就慢慢的用小火熬到它上就是黑色的药膏在那个锅底下。
1: 嗯。
3: 就把它摊在这个白布上。
1: 嗯。
3: 就贴在装脾脏的这个脾脏这个部位上。
1: 脾大的这个患处。
3: 啊，
1: 嗯，
3: 3天呢，那个水分不就干了？
1: 嗯，
3: 它就这样就要掉下来了。
1: 嗯，
3: 掉下来了，得用个小火，这么就那个小火，一种小火，这么一烤，它就化黏了，再贴上。
1: 啊，又给它烤化了，然后再粘上它。
3: 啊
1: 啊，连续几次，
3: 一壶就好了。我老伴好了之后，他妈就做了一单这个什么，就这个泥鳅，你懂吧？
1: 啊，泥鳅，
3: 嗯，泥鳅他吃了又犯了。
1: 哦，
3: 犯了，他在油贴了一贴。一直到现在60多，快要70岁了没犯。
1: 那他这个脾大是由肝病引发的
3: 啊？
1: 他这脾大呀，是什么病引发的呢？
3: 他就是不也吃，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因什么，他还这个方，这个告诉他这个人说这个方啊，这个肝大也可以用这个方，
1: 嗯，
3: 但是他是脾大，
1: 嗯，
3: 说是肝大也可以用这个方，
1: 嗯，
3: 但他是脾大。他是2副药，就是再没烦。第一副药，他妈给他做那个泥鳅油， 就是磨练的鱼是滑物的东西。
4: 它没有鳞吗？

0: 没有磷能勾起老病吗？
1: 是啊。
0: 吃完这鱼之后呢，勾起老病了之后又犯了，犯了之后又敷了这个药。
1: 这么犯了。
0: 就是新鲜的这个桃树叶六到八斤洗干净，在锅里给它熬开了。熬开了之后用漏勺把这个树叶呢给它捞出去，就剩这个桃树叶水。然后一直靠，靠到最后呢，粘稠形成像糊状的膏药似的，把它从锅里呢这个捞出来之后摊在一块白布上，直接敷在脾大的患处，是吧？
1: 是啊。
0: 明白明白，好。如果大家这个真有这样的毛病的话啊，只要我们当地有那个新鲜的桃树叶，
1: 我还告诉你，
0: 我们就把它这个收集起来。
1: 我告诉你，是秋天的摘果的时候那个叶子有效，
0: 成熟期的。
1: 嗯，
0: 不是春天的。也就是秋天摘桃时我们要摘的桃树叶。
1: 这个方就在那，还有一个方，可不可以献啊？
0: 可以献，非常好，说吧。
1: 这一个方子是针对这个扭腰，张腰的方子。这个方子是防风送麻，甘草、陈皮各3钱。这也是我老伴儿，在黑龙江的时候在这个粮库了，他那些同事都用过，有30个人。吃了这副药，一副药就好。怎么的呢？第一就是他这一副药，第一次3碗水只冲1碗水，第二次是2碗水只冲1碗水，第三次也是2碗水只冲1碗水，凑在一块它不是均匀了，有浓的有不浓的，均匀了就分3份，到中碗各一次，这一副就不疼了。
0: 针对于这个
1: 最多2副就痊愈了
0: 腰的扭伤。用防风，用生麻，用甘草，用陈皮，各3钱。然后用这一副药要熬3遍，把这3遍之后的这个汤液呢再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分成3份，早中晚各一次给它喝了它。你的意思就是快的话一副就见效。
1: 2副痊愈了。
0: 那我们把这方法记下来了，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我们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30至12:00，下午的1:30至5:00。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祥康牌益元胶囊是以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0: 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抗氧化，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中老年人。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拥有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就是让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唱得开心的同时，听得也是非常的尽兴。所以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最想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拿手唱段又会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说一说自己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让您最难忘的故事，当然了也可以提出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3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我们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 是一个小时的节目互动时段所开通的三种方式，线下也是为大家继续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在大家编发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开个嗓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进行演唱。首先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以及丽园春的明星擂主陈绮老师合作带来曲剧《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许婚。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也可以像这两位老师一样组团来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以对唱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接下来的比赛。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了，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现在呢，已经到暑期了，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欢迎家里的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呢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就可以了，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通过海选之后就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有请一位王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先来把掌声送给这位王同学，今年7岁，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台花轿》当中的一段《花轿起三声炮》。小朋友的认真态度和他这样的一种表演，在舞台上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为我们的同学来点赞。接下来家长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孩子在音准方面是需要再加强一些的，因为个别地方特别是在尾音的时候不够准确，有一些地方发音还不太清楚，在这一块演唱上呢是需要再提高一下啊，可以再慢慢的去教一下孩子，但是孩子的认真态度，孩子的这种精神，要为他来点个赞，也相信宝贝也会越唱越好。如果说此刻家长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还在关注咱们节目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不妨来聆听一下我们艺术家老师们的唱啊。

会唱的好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这段花轿起三声炮。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花轿起三声炮，是不是感受到艺术家老师们他在演唱的时候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也不能稀里糊涂的把这个唱词唱完就行了，而是应该用心去表达，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在演唱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0: 叶菜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见。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呢，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请出这位刘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段唱，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区。豫剧马派长腔呢，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呀深沉呐融入在了里面，所以在唱腔上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节奏是非常紧凑，而且是平稳的，字多腔少，词密腔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经常使用这种叠句啊，包括紧凑的连舵这样的一些手法进行演唱，所以每一个流派在演唱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握住它的演唱特点、演唱风格，当然也包括这个表演啊。戏曲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除了要有好的唱之外，也要有好的表，对吧？当然我们的面部表情啊，方方面面大家呢都应该注意到。所以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遇到了怎样的困惑，也是欢迎好朋友们都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当然了，这段戏如果你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

国大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真诚的邀约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所以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联系方式还有姓名就可以了。这样在宝贝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可以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宝贝们也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在这里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这些短视频了。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

0: 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健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先跟大家伙来说说。
2: 没错，这个睡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就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1: 没错，睡得好，身体各方面才能好。可是60岁之后的大部分人啊，开始出现了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影响着血压、血糖的指标。换句话说，睡眠表面上它不疼不痒，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是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2: 可不是吗？有些朋友明明知道安眠药得靠这个肝肾脏去代谢，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但架不住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渐渐的越吃越多，第二天头晕脚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哎，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呐。
1: 这么来说啊，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伤身体。那咱们听友们的睡眠问题该怎么办呢？
2: 大家听好了，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这个救命稻草，既能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能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调理，这才是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呀？那我今天就建议您试试来自百年老字号的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它双管齐下，标本兼顾。今天参加活动的还有三重好礼等着您来领，
1: 不但帮您眼下睡得着，还能祝您往后睡得好，这得好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说了。
2: 哎，行，先说它里边有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的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这个睡眠之门，就像被一脚给踹开了。光能睡着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还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呀，我们又把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到其中，用来滋补五脏，补充气血，安定心神，抚平紊乱多年的这个睡眠节奏啊。
1: 一边是解决当下的难题，一边是从根儿上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2: 那听到节目的朋友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听友。您现在打入热线呢，前100名只要1块钱加9块钱的快递，就能体验一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要是用完这一盒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2: 那不用担心呢，就在本档时间，咱们的皇室玉容特别放送给大家三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啊，就是前100名成功抢购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当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价格每盒只要49块钱，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不过要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呢，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呀，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了，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后啊，觉得不满意了，您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100个亿元体验一盒的名额转瞬即逝，如果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参加团购福利，全省本时段只有10个名额，市场价199元的安睡饮，您到手价每盒只要49元。不过再次提醒您，这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也确实不低呀。所以呢，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2: 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拨打了400-710-0578，说自己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了，实在是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呀，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啊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夏天。自己整夜睡不着，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一元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就必须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对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啊藏着他的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睡眠调理讲究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一样的。夏季是人体

0: 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身体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两倍多。直白点跟大家说，夏天认真调理三个月，抵得上冬天调理六个月。错过夏天再想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时间更长，开销也更多。所以呢，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1: 原来是这个理儿啊，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本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刚好贴合夏季三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元体验价，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每盒只需要49元，错过了机会了啊，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了。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后啊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了，就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货退款。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配方、工艺、品质全部经过备案审核，这让咱们从心底里啊对他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了。黄晨俊先生也是替老年人着想，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1: 不仅如此啊，他还拥有高标准的膳食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全部远高于普通食品的标准。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的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放松入睡，不硬熬啊。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能睡得好。小分子水状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是当下这个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更快，现在开始体验更待何时呢？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一盒，您现在就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150年非遗匠心，中西合璧，标本兼顾，借力夏天改善睡眠问题的好时机，现在就来参与1块钱体验一盒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中来。别人夸赞他1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还能拥有3重追加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市场价格199元一盒，您抢在本档节目的前10名，就可以用49元的价格让自己坚持调理和改善起来，先睡着再睡好。中西结合方法妙，每次睡前来一支，安稳入睡，身体好。这第二重福利啊，是今天您按箱团购就为您免费送货到家。第三重福利最贴心，如果您体验的不理想，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货退款。活动只有240盒福利库存，10个团购名额也所剩不多了。400-710-0578，400-710-0578。